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镜子是否还是你，生活又是让你如意又是太自信，如果你的世界没有爱你更要爱自己，如果你生活看得到头来就做点梦，如果你没法向前冲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周末上午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来关注我们的周末直通车。那今天上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通过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周末的上午时光啊，大家总是度过得非常的愉快，可以在家里呢慢节奏下来。那么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们还没有选择在此刻去出门。最近呢，我们关注到的气温呢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夏日的热浪模式已经开启了。大家呢在出行之前呢，也一定要提前的去做好规划。虽然晴空万里，但是高温呢也真的在狂飙啊。目前呢，在瑶都区和洪桐的最高气温呢，在昨天呢是 34.9 摄氏度。那今天呢可能会攀升至37摄氏度左右，所以要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一些措施，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呢外出的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啊。
0: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平川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2到37摄氏度。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强风，还有冰雹或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平川的部分地方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在西南风。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 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致命 ID 是一部在2003年公映的美国惊悚悬疑影片，由詹姆斯·曼高德执导，约翰·库萨克、雷·利奥塔、阿曼达·皮特等主演。他的灵感呢来自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是一部以杀人游戏为主要内容的惊悚剧情影片，结构严谨，情节一气呵成，结尾部分呢出人意料，以烧脑和情节反转著称。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致命 ID》的故事。这部影片的监制凯西·康拉德和导演詹姆斯·麦高德是业界的夫妻档。凯西·康拉德呢，曾经监制过著名的惊悚影片《惊声尖叫》系列。两个人呢，从詹姆斯·曼高德的第二部影片《全明星阵容的警察帝国》起开始合作。其他作品还包括薇若娜·瑞德主演的《失魂少女》和田姐·梅格·瑞恩主演的《隔世情缘》。那么当时呢，是凯西·康拉德先读到了《致命 ID》的剧本，立刻被吸引了。不过他认为呢，这个故事更适合拍成那种小规模的独立制作电影。理想的导演人选当然是詹姆斯·曼高德，但是呢，曼高德此前一直都只知道自己的剧本。凯西呢，就尝试性的把这个本给了丈夫，没想到呢，丈夫立刻就答应指导这部影片。影片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演员阵容，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不错，这每一个演员都是响当当的名字。由于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一所封闭的汽车旅馆之中，所以说演员的表现至关重要。那么担当这部影片的主要配音工作的是海帆、程玉珠、杨梦露、王肖冰、张欣等，都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好，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致命 ID 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荒原，一场肆虐的暴风雨将矗立在其中的一座汽车旅馆与外界完全隔离。十一个此前相互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被迫聚集在这个摇摇欲坠的破汽车旅馆里。莱利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他的举止异常，似乎潜藏着很多秘密。艾德过去曾经是一个警察，现在则是为女影星卡洛琳·苏珊开私家车。他们因为在路上撞到了爱丽丝而不得不把他

0: 送到这家汽车旅馆进行治疗。爱丽丝和丈夫乔治还有儿子提米在开车途中车子突然爆胎，他们下车检查的时候，爱丽丝被艾德的车子撞倒了。派瑞斯是一个妓女，她在途中找打火机的时候把一只高跟鞋掉出了车，结果正是这只高跟鞋让爱丽丝的车子爆了胎。艾德想要去找医生，在途中他遇到了新婚夫妇卢和基尼，由于雨实在是太大，他们只好返回汽车旅馆。这时罗斯警官押着一个犯人进入旅馆，这11个人被分在不同的房间，都拿着带有号码的房间钥匙。可怕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女演员卡洛琳·苏珊意外被杀，头颅可怕地出现在洗衣房的洗衣机里，而且她的手上还有一个带着10号房间的钥匙。与此同时，罗斯警官发现他押送的杀人犯也不见了，随后卢也被人捅死，所有人都认定是那个杀人犯害了卡洛琳和卢。就在这时，罗斯和艾德抓住了那个杀人犯，并把他绑起来留给旅馆老板莱利看守。这时妓女派瑞斯回房间拿东西，却正好遇到还在寻找证据的艾德。
1: 你在干什么？我问你，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来拿我的东西，你来干嘛？我没有权利提问。
1: 我要拍照片，2个小时来两个人遇害，我要想法找到证据。
2: 这说不过去，你给人家开车，问问自己想干什么？难道想获得一枚颁发给私家车驾驶员的特殊贡献奖章？
1: 不，
2: 你又不是警察，你根本没有必要去逞这个能。艾德，我外面有一位真正的警察，他完全可以。
1: 你是说丢了在押犯的那一位？
2: 你这人太复杂了，艾德。
1: 不，其实不是。
2: 我看是。几月出生的？
1: 5月。
2: 金牛座。和我一样。在哪儿当的警察？
1: 在洛杉矶。
2: 被开除还是辞职的？
1: 我讨厌当警察，申请了病退，身心疲惫，没法调整。有一天通知我，说是有人跳楼，一个墨西哥姑娘，怀孕了，还有艾滋病，彻底崩溃了。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我让她从窗台上跳到我怀里，她就问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你怎么说的？
1: 按培训我该告诉他很多，比如他的梦想，大家会想念他。但那一刻我犹豫了，他看到了。老实说，那一瞬间我还真是没办法劝他乐观。他就张开双臂跳了下去。从此我就开始头痛，最后还会经常晕过去，所以我申请了病退。
0: 说着，艾德在卢的手中发现了他握着9号房间的钥匙，于是他赶紧拿钥匙找到罗斯。
3: 罗斯，真糟糕，没有任何反应。那女演员的钥匙呢？
1: 这把是卢的，
2: 是按顺序来的。
3: Lily，
1: 见鬼，他在干嘛 ？Lily，
3: 快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伙计，你在干嘛？快点过来，你在干嘛？
4: 就想来拿点东西。
1: 我们让你待在那儿看着他，你干嘛跑到办公室来？
4: 我只是去拿东西。
1: 这家旅馆一共有几套钥匙 ？Lily， 看着我，有几套？
4: 2套加万能钥匙。
1: 哦，他妈的见鬼！莱利，你他妈的狗娘养的！你他妈的给我过来，过来，
4: 进来！
1: 你干嘛杀了他？你干嘛杀我的犯人？
4: 我见鬼了！是谁干的？我的天哪，我可没杀他！

0: 道君的光
1: 可闭嘴！可我没有杀他。
0: 雷，你看清楚，他喉咙里插的是你的棒球棍。
1: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
0: 把门关上。
1: 我，
0: 莱利，你别走！你为什么杀他？你为什么出去，莱利？
1: 我
0: 为什么？
1: 我很害怕。
0: 你害怕什么？
1: 我想你不会理解的。
0: 不，我的理解力非常强。告诉我，为什么杀我的
1: 犯人？我没有杀他。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只是去了一趟办公室，就这么简单。
2: 你的钥匙，莱利，八号，
1: 好，
2: 198。
1: 好，别这么说。
2: 是你的钥匙，
1: 听我说，我的钥匙在我口袋里，这不好像就是在引导证人吗？好了，你看，这些才是我的，懂吗？这才是我的。
3: 这时，莱利慌张拿出自己的钥匙，却打翻了钥匙盒，露出了女影星卡洛琳的钱包。
0: 你有古奇钱包，莱利，是那演员？
1: 好吧，是的，我拿了他钱包，好吗？是在他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懂吗？我没有杀他。
3: 情急之下，莱利拿刀挟持了派瑞斯。
1: 别往我身上推，我没杀人。
4: 丁公子，
0: 把他带出去，交给
2: 我放下。
1: 我没伤害任何人，没有。可是我不喜欢妓女，你们再往前走，我发誓会割断她脖子。
3: 为了从莱利手中挣脱，派瑞斯趁机踹了他一脚，不想两人却无意中碰到冰箱。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冰箱里竟然掉出了一个已经被冻僵的人。这时艾德等人更加确认莱利就是凶手，而莱利也慌忙逃出房间发动汽车。就在这时，小男孩提米出现在汽车前，为了救回提米，他的父亲乔治冲了过去，结果惨死在汽车前。与此同时，莱利也被抓了起来。
1: 不，你们都看到了，是意外，他自己窜到车前面，我不是凶手。
2: 怎么解释你冰箱里的尸体，莱利？
1: 我没有杀他，他早就死了。
2: 别吹，
1: 相信我，请你们听我说，上个月我在赌城输了个精光，懂吗？我开车一路往西，不知去哪儿，可我的车没油了，所以我就停在了这儿。当时加油站没人，所以我就来到了办公室。我走进来，就看到这儿的经理坐在桌子前，已经脸埋在菜肉馅饼里死了，可能是心脏病。
2: 菜肉馅饼，
1: 谁知道他在那儿多久了？突然有个汽车零件销售员要住店。当时我可身无分文，于是就收了他$30，并从墙上拿钥匙给了他一间房间。或许这样不好，但我没钱了，就这么干了。然后我又回到这儿，搬走莱利的尸体，这人也叫莱利。我把他放冰箱里，但是我不是故意藏起来，外面太热了，我想在他家属到来之前，他最好待在这里面。他家属没来，倒来了不少客人，我都安排他们住下，他们对我很满意，我就留下了。
2: 谁会相信？
1: 真的相信我？
2: 全都是骗人的谎言。
1: 相信我，
2: 告诉我，是你杀了他，就像杀了我的犯人，就像杀了他丈夫，就像杀了那女演员。你为什么不承认？说是我杀的。
5: 别说了，这孩子清静点。
2: 现在真相大白，一切顺利，凶手抓住了。
0: 我看这很难说。
2: 什么？
6: 我们两小时以前就以为抓到了。
2: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就是他，就这家伙，他用刀抵着你的脖子，记得吗？
6: 他说的好像也很合理，也许是真的。
0: 说的有道理。
2: 我的天，你们都疯了。
6: 或许是因为坟地。
0: 什么？
6: 看看那儿的手册，这里是坟地。100年前政府把印第安人迁到这儿，因为缺水他们全都死了，
2: 然后现在他们都复活了。得了，别胡扯了，亲爱的，行吗？
0: 你别太紧张，罗茨。
2: 该别紧张的是你，整个晚上你尽在出风头，一直在下命令，指手画脚，还说都是他犯人干的，可他却死了。我跟你说，就是他，我们都看见他压死 George， 不是吗？那演员的钱包就在这儿，他死了，钱包却在这儿，你们还要什么证据？
5: 别说了，能不能马上闭嘴？
3: 这时吉尼喝止了喋喋不休的罗兹。
2: 那好，计划一下，既然都这么想，那就这样吧。好吧，谁也别动，就像这样待在屋子里直到天亮，谁也别走，谁也别动。他有任何企图，他有任何

0: 我就打死他，如果外面有人胆敢走进这屋子，我就打死他，如果我们这儿有谁不老实，我同样打死他。
1: 听懂了？
0: 很好。
2: 就这样，所有人聚集到乔治妻子爱丽丝的房间。这时吉尼说出了他心中的疑问：
3: 记不记得有部电影说有十个人去了孤岛，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来发现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关联，
4: 都给一个复仇的人添过麻烦。
5: 闭嘴吧。
3: 对，也许我们之间也有什么关联。
1: 什么关联？
4: 我们都在内华达。
1: 闭嘴。
3: 你要把你的犯人押到哪儿去？
5: 到卡森市，行吗？
3: 我打算回佛罗里达的家，你去哪儿？
1: 送那位演员回洛杉矶。
4: 我出生在佛罗里达。
0: 自从你坐那椅子上就没人在死，你给我闭嘴。
4: 大家都在，谁都有可能是凶手。
3: 小宝贝儿，休息一下。佛罗里达的哪里？具体哪里？
5: 成朋友了？好极了。
4: 波尔科县。
3: 我也生在那儿。哪个镇？
4: 莫尔伯瑞。
3: 弗罗斯普鲁夫。
4: 难怪你要离开。
1: 弗罗斯普鲁夫
3: 那儿生产橘子，这镇名像是一幅标语。
4: 临离开的前一天我乐坏了，干嘛回去？
3: 我在网上看到有片果园出售，九英亩，1200棵树，是橙树和橘树。据经纪人说，那片土壤需要经常施磷肥，冬天需要防冻，不过那块地不错。
1: 听上去不错。
2: 通过聊天，大家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点。但就在这时，罗斯发现爱丽丝死在房间的床上，身边放着一把六号房间的钥匙。紧接着，他们在死去的乔治身旁发现七号房间的钥匙，这让所有人再次陷入恐慌。于是，艾德提出让派瑞斯驾车带吉尼和提米离开，但是就在吉米和提米走向车的那一刹那，车子发生了爆炸，吉米和提米瞬间消失在了火海之中。但是大家在车旁发现了一把钥匙，没有任何尸体的痕迹，就连房间里的其他尸体也随之不见了。这时，房子突然被闪电击中，房间里暗了下来。艾德突然感到阵阵头痛，而且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他。但是等房间再次充满光亮的时候，艾德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汽车旅馆里，而面前正坐着一个医生和几个警察。不知所措的艾德告诉了那位医生旅馆里发生的一切，而那位医生则给他看了一张照片。
6: 艾德，我给你看样东西好吗？你认识这个人吗？
7: 不，
6: 这人叫 Marco Mulevis， 他曾经过得很艰难。4年前他被捕了，因为他在极其疯狂的暴力状态下杀死了6个人。
7: 你看这个，
6: 尽管别打岔。艾德，听我说，当孩子面对巨大的痛苦，他的精神会发生分裂，而且还会想象出各种各样的人物。 Marco Mulevis 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患了解离性自我认同紊乱症，也就是人格分裂症。
7: 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6: 因为你，艾德，就是他想象的人物之一。
7: 什么？
2: 这时医生把一面镜子放到艾德面前，镜中出现了马尔科姆·雷夫斯的样子。
7: 我的上帝呀、啊！你把我的脸怎么了？
6: 你冷静。
7: 我的脸呢？
6: 尽量冷静。
7: 见鬼！我的脸呢？
6: 艾德，我那就是你的脸。
7: 干嘛绑着我？
6: 冷静点！
7: 上帝！
6: 艾德，我冷静。
7: 我的上帝呀、啊！我的脸在哪儿？
6: 艾德，我冷静点。
7: 不，我不想保持冷静。干嘛把我绑成这样？这些人是谁？旅馆出了什么事？人都去哪儿了？
6: 那些人并不存在，艾德沃，都是 Marco 小时候想象出的。
7: 你在撒谎！
6: 想想做过的事，每个人名都像周米。
7: 不不不不！
6: 每个人的生日都相同。你的头痛病？
7: 不，我曾是警察，我曾是警察，在洛杉矶警察局治安管理部干了6年。
6: 艾德沃，别，
7: 我住在好莱坞，住的是一套单身公寓。
6: 你不住那儿？
7: 我就住那儿。
6: 你哪儿也没住。我知道这让人难以接受，但镜子里那张脸是我在谈话时面对的，谈话对象是 Edward 或 Paris 或 Lily 或者任何今晚你见过。

0: 马尔科姆正处在接受医学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迫使他想象所有不同身份的人第一次完整地聚在一起。我知道这样会产生暴力，这样做那些不同身份的人就会一一减少。
1: 减少？
0: 今天晚上你碰到的其中一人埃德沃四年前犯了那些谋杀罪，这人控制了马尔科姆的身体，就像你现在释放出无法形容的愤怒。19个小时后，马尔科姆·雷夫斯将因所犯的罪被处死，除非我能向坐在那儿的那个人证明凶手已经不在了。我需要你配合我，埃德沃，你要帮助我，帮我完成这次对抗。埃德沃，埃德沃，你听我说，埃德沃，跟我配合。你听我说，我需要你听明白，杀人犯是不能活下去的。埃德沃。
2: 随着医生声音的消失，艾德再次回到汽车旅馆。与此同时，派瑞斯在罗兹的车里找到了一个犯罪证明以及一具警察的尸体，证明了罗兹其实不是警察，他和那个逃犯一起杀了警察并假冒警察。罗兹知道后想要杀派瑞斯灭口，却被莱利所救，但莱利却被罗兹枪杀。这时艾德想起医生的话，他认定罗兹就是那个他要除掉的杀人犯，于是艾德杀死罗兹，而自己也倒在地上。就这样，派瑞斯成了唯一幸存的人，因此现实中的马尔科姆·雷夫斯也免去了死刑。这时雷夫斯以为自己就是派瑞斯，他回到家乡种起了橘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橘园中发现了一号房间的钥匙，紧接着提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杀死了派瑞斯。原来提米才是真正的凶手。在雷夫斯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虐待了他，所以提米就是雷夫斯自小培养出的邪恶灵魂的人格。因为雷夫斯体内存活的人格是邪恶的，所以在影片的最后，这个邪恶的人格杀死了救他的精神科医生和一名狱车司机。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悬疑烧脑影片《致命 ID》。关键性角色艾德的扮演者约翰·卢萨克我们都很熟悉了，他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理查德·库萨克和姐姐琼·库萨克都是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曾经和伍迪·艾伦合作过《子弹横飞》《百老汇》，还主演过经典商业影片《空中监狱》和《2012》。那么似乎有约翰·库萨克参与的片子总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吸引人的地方。那么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担当这部影片的主要配音的海帆，他呢是为艾德配音，是上一场的演员，曾经呢也为很多的译制片动画电视剧配音，代表作呢有 X 战警2里面的休·杰克曼，阿波罗13号的汤姆·汉克斯，还有史密斯夫妇偷拐抢骗返老还童当中的布拉德·皮特等等。那么为派瑞斯配音的是杨梦露，同样也是上一场的演员，代表作有电视剧《新白发魔女传》之中的恋尼商，《步步惊心》的马尔泰·若西，动画片《小牛向前冲》里的牛丫丫等等。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

0: 是资质在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宁波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作品，来自坠星乐队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一不留神，我在节目的开始还意外收获了一个妹妹啊。这首歌的创作者 Levin 是从小听外婆唱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长大的，所以一直对这首歌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他说，林黛玉生得容貌清丽，兼有诗才，在我心中极富灵气的经典古代女性形象。虽然林黛玉最后与贾宝玉、薛宝钗大婚之夜泪尽而逝，但是我个人对这种具有爱情色彩的故事特别迷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小时候看《红楼梦》，林妹妹衣袖捂着嘴巴，第一次遇见贾宝玉时羞涩的眼神，无疑让我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同样它也让我对爱情充满了期待与好奇。虽然最后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但不影响在我心中所阐述爱情的模样，这也是在歌曲里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相结合，中间配上了咏句的口白，不仅可以突出反差，更希望可以让整首歌显得更有画面感和故事性。

继续听到的作品仍然是来自宁波，创作和演唱者是木鼠鼠，歌曲的名字叫《梦中谣》。这首歌创作于宁波余姚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景色宜人，竹林片片，时不时的还会看见飞鸟穿树林，鱼儿游浅底。在这里居住的人们都过着幸福的慢生活。作者在此情此景之下就写下了这首歌，如梦境一般，在融合摇剧唱腔的元素，使作品更具特色。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是由扬州经济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扬州的原创作品，焕国斌创作，小秋 Ari 演唱的歌曲叫《等风等你》。散文式的歌词描写了一个坠入爱河的少女思念情郎患得患失的心情。副歌的一段中引用了人间失格，月欲从圆，花欲和风，今晚的夜空很美，我很想你。副歌二段中情郎惊喜出现，旋律轻快抓耳，是一首小清新的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扬州的音乐人焕国斌，接下来推荐一下我的作品《等风等你》。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作品呢主要是描写了一个少女坠入爱河思念情郎患得患失的心情。正当她胡思乱想的时候，她的情郎突然又惊喜出现，她的心情一下就明媚了起来，所以就有了最后一句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

0: 下的歌曲还是由这位扬州的音乐人幻国斌创作，是由田刚演唱，叫《故事和酒》。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情歌，歌词是由真实的经历改编，散文式叙事，小调旋律，忧伤抓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扬州的音乐人幻国斌，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故事和酒》。这首歌词呢，是我的朋友拜托我写的，是他的真实经历改编。歌词是描写他们从相恋到分开之后的他的内心的情感表达。他有故事，你有酒。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

0: 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

0: 智、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在日常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汽车的一些故障，自己怎么摆弄都弄不好，熟悉车的不费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

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

0: 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

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在冬天冷车启动时呢，车辆排气管会冒白烟，热车之后就不冒白烟了。很多车主认为这是烧机油或者是发动机故障，其实是因为啊，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顶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 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5: 因为里面有你啊。”
3: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三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6: 冤枉啊，我没有。”“
3: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4: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3: 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4: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3: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儿啊？”“
5: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3: 什么意思呀？”“
5: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3: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6: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3: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呆呆的看着我出神吗？”“
6: 当然不是了。”“
3: 那是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轨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1: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6: 好，快跟爸爸说说。”“
1: 野生动物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6: 嗯，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1: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6: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1: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呀，还说要跟你离婚，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地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1: 那咱俩去烤肉？”“
6: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3: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他突然问铁柱：“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6: 打死我也不娶你。”
3: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

0: 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1: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
0: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1: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0: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啊，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1: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2: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1: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0: 哎，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3: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1: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我会受不了的。
0: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1: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0: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1: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2: 哎呀，再等会儿，5分钟就好啊。
1: 啊，做什么这么快？
0: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在市城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区境内发生了人不人的蓄力抵制。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上防。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8: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6: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8: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得是领导心疼
6: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
8: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
6: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8: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6: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8: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6: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8: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6: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儿。
8: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儿？
6: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
8: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的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着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6: 我知道，我残疾。
8: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6: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呀？
8: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6: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8: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6: 啊。好吧。
8: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

0: 来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1: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0: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1: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0: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1: 啊，为什么呀？”“
0: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1: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0: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
1: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0: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1: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0: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4: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0: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4: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1: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5: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0: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1: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0: 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
1: 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的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的喊道：“
0: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1: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
0: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1: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0: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地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1: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0: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1: 哼，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了？”“
0: 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1: 大头。”
0: 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她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她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1: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她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

0: 到呢？
1: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

0: 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中皇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零三五七。

0: 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

0: 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2: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2: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2: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2: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2: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传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自己倒一杯，直到你沉沉的睡，看你这样的狼狈，我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痴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清空你心中他的行踪。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啦！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6: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5: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6: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5: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6: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5: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6: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5: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6: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5: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6: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28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今快节奏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腰部损伤，而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里不注意，大大增加了腰痛的机会。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讲讲年轻人怎么正确的使用腰部避免损伤。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节目单元。引起腰疼的疾病有很多，比如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管的狭窄症、腰肌劳损、急性腰扭伤、腰椎结核等等。疾病虽然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发病原因可都是和不良姿势、工作压力、生活习惯脱不了干系。日常做到正确站立和行走是护腰的第一大事。白领们经常在办公桌前工作，和仰卧和站立姿势相比，人在坐着的时候腰部受力最大，所以建议减少久坐的时间，尤其是腰痛期间更要注意了。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可以放一个比较软的垫子把腰挺起来，特别注意不要弓腰，因为弓腰看似舒服，其实呢在坐姿当中是最伤腰的。站着的时候要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抬头，保持腰部在骨盆的正上方，这样最省力，长时间站立也不容易腰部受伤。很多年轻人习惯身体偏向一侧，单腿支撑的站立姿势，这种姿势会让骨盆倾斜，腰部受力也就不平衡。还有就是肥胖产生的大肚腩，也会让腰部受力过大，背部肌肉负担过重。这两种姿势长时间保持都容易引发肌肉的劳损，造成腰痛。睡眠方面，如果床太软会让身体过度变形，导致肌肉紧张，所以啊，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多睡硬板床。所谓硬板床，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硬板，而是相对于软床而言不容易变形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棕榈床垫的厚度和硬度就很合适。刷牙洗脸是每个人每天必干的事情，而且呢需要弯腰来完成，如果姿势不合适，长期如此腰就容易出现问题。诸如此类的动作还有刷锅、洗碗等等。一个方法是脚边放一个矮板凳，两脚轮流放在板凳上，就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保持腰部正常位置，

用屈膝动作来完成弯腰洗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腰部。起床指的是由仰卧变成坐在床上的动作，这本身是一个复合动作，但很多年轻人这个动作是一蹴而就，合二为一。殊不知临床上腰扭伤很常见的原因就是起床时的扭伤。我们脆弱的腰椎是最害怕旋转动作的，所以啊，起床动作最安全的做法是先在床上躯干整体旋转至身体侧卧，再从侧面支撑至直立床边坐起，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腰部的旋转动作。办公室里即使是女性朋友也难免会搬抬重物，这就会加重我们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来说，这个姿势错误更是雪上加霜。搬重物的时候要注意把东西尽量靠近身体，用屈膝的动作来代替弯腰，用力前也最好自己先锁紧腰部，让腰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腰部就不太容易受伤了。拖地也是腰扭伤的常见原因，其动作的危险因素也是弯腰和拖地动作会导致的腰部扭转，建议双手交替拖地，减少一侧压力，也可以由前到后直线拖地，避免腰部旋转的伤害。年轻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座椅的调整，椅背后仰角度不能太大，保证开车的时候啊，背部靠在椅背上，腰部放腰垫以支撑，这样呢腰背部的压力就会减少不少。潇洒舒服的二郎腿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了，不过呢这样会让我们的腰椎两侧受力不均衡，尤其是总翘一边，长时间下来会导致脊柱侧弯。上班一天回家肯定累了，如果喜欢翘二郎腿，建议双侧轮流着来，减少单侧压力过大的问题。职场女性的单肩包是常见的点缀，为了保持肩带不下滑，背包的时候我们侧肩关节会向上倾斜，脊柱向对侧弯曲，腰部呢也会发生相应力学改变，所以啊不如改成手拎包。另外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沙发太软，人坐下去后像卷着的虾米一样，这种姿势对腰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妨改用硬垫沙发调整姿势，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来避免腰部的扭伤。很多爱充电的年轻人有睡前看会儿书的习惯，不过如果靠在床头看书，先是对颈椎不好，另外这个姿势腰部是悬空的，容易疲劳，建议在腰部呢垫一个垫子来减少压力。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可以通过以上动作的纠正措施触类旁通，总的原则就是避免腰部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不平衡，避免腰部受力过大，减少腰部扭转的动作，同时可以做一些腰部肌肉力量的专项训练，比如健身房里的平板支撑就可以增强腰部的稳定性。很多病根儿都是在紧张劳累的二三十岁攒下的，看来不能仗着年轻就松懈对腰部的保护。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为什么很多真诚付出的人反而容易被辜负呢？而有的情侣总能保持新鲜感，和自己相处怎么寻找快乐呢？想知道答案的话，不如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这篇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但是呢认真想想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另一半关心地问我们怎么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个特点，你能感受到。

它，但很多时候并不能解释它。这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尤其是在感情生活里，不管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好，还是体会一种感受也好，背后有无数个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去寻找原因的时候，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明确无疑的原因，其实不过是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释罢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样适用于我在爱人身边为什么不快乐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快乐，或者对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意识上，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经历了什么挫折和打击，我们才会感到不快乐。其实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我们确实会感到压力和紧张，变得不快乐。但是导致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乏味和无聊。一旦我们不参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活着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无价值的空虚感所裹挟着，这种感受就是无聊。一成不变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无聊，而假如一个人总是做一成不变的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乏味，甚至无聊。与一个乏味的伴侣相处久了，我们会感觉不快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温和、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在感情中反而不受待见，被拒绝的原因。在感情中，对对方好是一个优点，但是仅仅好是远远不够的。假如一个人把生活过得像死水一般，没有惊喜，没有趣味，这样的人再好，相处的时间长了，也会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喘不过气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建立在意义的基础上的。当我们沉浸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到充实，体验到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掌控感。而一旦生活提供的刺激不具有意义，例如或者枯燥乏味，或者缺乏变化，或者不感兴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感觉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有时候在感情中，我们过于看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比如两个人愿不愿意相互理解，愿不愿意相互付出等等。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人本身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有没有魅力，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趣等等。可感情最重要的初衷就是相互吸引啊。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索，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一点。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过程，也是两个人并肩探索，让各自的生命更精彩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到机械、重复的循环当中的，那是在浪费生命。他们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体验，让自己也让自己深爱的人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能把生活过得很有趣的人，不仅自己会更快乐，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更轻松、更快乐。回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被他们身上的生命力所感染，仿佛自己身上的活力也都被激发了似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有活力的人呢？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当我们去做一件别人喜欢但自己无动于衷的事情时，是很难对这件事情产生真正的热情的。一个人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发自内心想要的。只有你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才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感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所以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内心的愿望去努力，你会发现这件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有趣的事情，
于是你自己也变得有趣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找到自我的人和没有找到自我的人，生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事情的结果上，还表现在生活的一个个细节中。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增加魅力的一大法宝，不管是跑步也好，读书也好，品茶也好，瑜伽也好，有一两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积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心流，它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项活动上的时候，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中，内心会有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当我们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爱好时，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状态，这样一种美好的体验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满足感，因此更有活力。在与人交往时，谈论和交换各自的兴趣爱好也会增加个人魅力。做一个有趣的人，还要对生活抱有足够的好奇心，拥有探索的欲望，首先拥有自我，然后才能拥有爱情。所以别忘了，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看来生命是流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成不变的只是我们头脑里禁锢自己的想法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 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
10: 无敌
14: 无敌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见过最糟糕的路况。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知道啊，这大城市呢都有为路况头痛的时候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重庆呢应该都熟悉吧，这算是一个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城市。你以为自己在大气层，其实你在第一层。这不是吐槽游戏里的一些什么行为，而是描述重庆的交通。平时出门呢从不用看路，习惯把方向交给导航的人们一定是没有去过重庆的。这座八地魔幻立体交通的山城，可能是唯一一座让导航也犯迷糊的城市。百度地图提醒您，前方经过重庆盘龙立交，请切换至高德地图。高德地图提醒您，前方进入重庆，导航结束。即使两份地图轮番上阵，你在重庆呢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这个例子直接把今天这个话题直接拉到了一个高度。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外地游客来讲，踏足重庆呢就是一场从三维世界穿越到八维世界的旅程。感觉自己在一楼，但其实你在八楼，穿过地下二层的车库，出口对着的是别人家的阳台。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么说的，条条大路通重庆，但这路要走多久，那就说不一定喽。初次来到重庆旅游的外地旅客，从双脚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仿佛呢你就已经迷路了。明明下榻的酒店就在不远处，但就是搞不清这去的路在哪里。打电话问着出租车司机，却根本说不明白自己底站是在第几层。好不容易克服社恐找当地人问路，得到的答案呢更是摸不着头脑。你坐电梯上到22楼出去，对面就是酒店的一楼。你看这什么话呀，你永远不知道重庆的一楼是几楼，几楼是一楼。坐电梯呢堪比开盲盒，住在一楼的居民呢不敢往窗外扔东西，那可能你就算是高空抛物了。 十楼的窗外也有人影啊，别以为这是蜘蛛侠来了，其实呢就是散步的人路过了。这重庆的魔幻基建呢，给楼层数字重新赋予了意义，也让游客们明白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重庆不相信东西南北。指南针呢，在重庆也只能算是一块磁铁，因为在重庆指方向呢，不光有东南西北，还有上下和左右。无辜的游客们呢，以为开了导航就万事大吉了，但再精准的导航呢，也导不明白这个八地的重庆。导航说我到加油站了，瞅了一圈它没有，找了半天发现加油站呢在我头顶上呢。这是真实存在的案例。如果说地铁站修在居民楼里还可以勉强理解，那么盘龙立交的玩法就更复杂了啊。那么既然拿重庆举例子，咱们就把最复杂的给大家玩一转啊。五层车道，20个匝道，8个方向，层层叠叠，分支密布的盘龙立交桥却犹如重庆的毛细血管。开车走错一个岔路口，那可能啊，你就可以喜提重庆一日游了。那么重庆为啥要把马路修成迷宫呢？是舍不得游客走吗？啊，然而并不是哈，你俯瞰重庆才发现，重庆的地形啊比交通更加离谱，数十条山岭从东北向西南平行排布，就构成了重庆的独特地貌，也让这座城市的道路建设呢分外困难。交通设施呢依附起伏的地势，只能是上坡下坎，毕竟平坎的地域呢极其罕见，寸土寸金的城市，楼也只能是修得越高越好，因此呢就造就了道路是交错复杂，周围的高楼大厦啊也是构成了重庆森林般的假象。除了上天，重庆呢也热衷于入地，近百米深的地铁10号线红土地站呢，乘坐3分钟扶梯才能看到地面啊，才能看到阳光，感觉呢自己像是下到了地心一样。上了连接2路口和重庆火车站的皇冠大扶梯，就能体验一次真实的恐高。这重庆的皇冠大扶梯呢是一种交通工具啊，一次呢只需要2块钱，不贵啊，但是挺刺激。上天入地的交通设计呢，也给初来乍到的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混乱。在导航还没发明之前呢，重庆甚至有个职业叫带路，他们分布在各大交通要道、高速路口入口附近，专门给不熟悉重庆道路的人呢提供有偿服务。咱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么在重庆的时候呢，迷路了你可以永远的相信出租车司机。在重庆坐出租车千万别跟司机说你赶路，因为他们会当真，那你要提了这赶时间，我跟你说，你坐个重庆的出租车就感觉像坐拉力赛是一样。当然了，这个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速度的尽头呢

就可以尊称为黄色法拉利啊，是什么呢？就是重庆出租车。而一旦你说你要赶路，重庆出租车司机呢也回答说，哎，来得及来得及，这就不再是一辆法拉利了，那直接给你变身 F1 赛车。重庆江北机场呢到观音桥步行街有28公里的路程，导航呢也许会显示打车需50分钟，然而一个合格的重庆出租车司机呢能够轻松在25分钟内把你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二档起步一脚油门，分分钟让你体验赛车级别的推背感。除了赛车般的速度，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对重庆复杂的路线呢也非常熟悉，他们不但不会迷路，还能走一般人走不了的路。不管多么崎岖难走，重庆出租车司机也能如履平地，这也让重庆出租车呢成了比地铁还准时的交通工具，油门一踩便能瞬间激发出司机隐藏的赛车手技能，一路风驰电掣。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司机只会淡淡的撂下一句，安全着陆了噻，然后潇洒离去，深藏功与名。很多人说啊，在重庆出租车司机身上呢看到了一种仗义，你赶车害怕延误，他是真的跟你一起着急，

方。你比如说重庆的洪崖洞被称为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朝天门能够看到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形成的鸳鸯锅，解放碑和瓷器口更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地标。2019年国庆期间呢，重庆市公安局文旅局就一天给本地人连发3遍短信，游客来了，咱把景区最美的风景留给外地人啊。这2021年也是，为了洪崖洞的游客能够获得更好的观景视角，重庆政府甚至特地封了整座长江大桥，留给游客们打卡拍照。一直到最近这1-2年啊，最宠粉的城市早已经是扬名在外了。这种能把城市腾出来让游客耍开心、耿直开放的城市气质呢，也体现在了每一个重庆人的身上。从出租车司机到路边操着重庆话的娘娘叔叔，都是迷路时比导航更靠谱的存在。就算呢已经30-40岁，走在路上呢，也可能被重庆人称作为男娃儿或者女娃儿。至于在巴地交通里的迷路，其实也不必过度担心，因为在这座城市啊，随便偶遇的风景也是藏着故事的。观音桥当中的中野路又窄又小，却充满着市井喧嚣和烟火气，抬头呢还能看到空中的二路汽车，挎着自家篮子出来买菜的娘娘，冒着热辣气息的重庆火锅，走一走满眼都是老重庆的质朴气息。事实上啊，这个重庆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质朴，更是因为它的包容。任何烦恼呢，都会在重庆人的一句不来啥子这句话当中消失不见了。你看是不是很质朴，是不是很包容？就连吃火锅串串啊，这些路边摊也能让你感受到巴适的巴的感觉。节目下半段，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山路18弯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啊，你都见过哪些糟糕路况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这里的水路就连环。
1: 这是谁在唱歌啊？
0: 大哥你好。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0: 大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那生疏的步伐，犹豫的眼神，左顾右盼，一步三回头的架势，已经出卖了你。
1: 啊，主要这山上的岔路太多了，我转了半天，感觉又回到原点了。
0: 那你可以找我带路呀。
1: 你熟悉这里的山路吗？
0: 不能说是熟悉，只能说是烂熟于心。
1: 那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带带路。
0: 没问题，不过呢，这路可不能白带，你得付一下导航费。
1: 多少钱呢？
0: 那得看你要哪种语音包了。
1: 语音包啥意思呀？
0: 就是用不同的语音为你播报。
1: 那都有什么语音包啊？
0: 有普通话版的、方言版的、二次元版的、影视版的、猜谜版的等等。
1: 这么多呀？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0: 可以免费试听一句。
1: 那就先来个方言版的听一下吧。
0: 请问您选择哪种方言呢？
1: 先来个四川话吧。
0: 前方500米有棵大树，请小心前行，地龙到右拐。
1: 这么复杂呀？
0: 对呀，那你还选这个方言版的吗？
1: 算了算了，如果是二次元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那就看你是要御姐还是萝莉了。
1: 那就萝莉吧。
0: 大叔，帅气的你接下来要左转了哟。哇，这个左脚迈得好潇洒哦。
1: 听着倒是挺好听的，但是这个称呼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我看你也应该有50了吧，叫大叔很适合呀。
1: 算了算了，还是来个影视版的吧。
0: 亲，你看见前方那一块大石头了吗？请右拐绕行200米。如果你还想陪我看星星月亮的话，那就不要直行了，前面是悬崖。
1: 你最后再提醒我呀，那我要是没注意不就掉下去了吗？你这个导航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啊。
0: 大哥，还有猜谜版要不要试听呢？
1: 你说吧。
0: 左对苍山，右流水，云游古来葛仙子。
1: 那我是往左还是往右呢？
0: 你猜。
1: 我有这功夫猜吗？你快点告诉我吧。
0: 当然是往左了。
1: 为啥呀？
0: 左对苍山，右流水，右边是流水，你又没有船，肯定是往左边走咯。
1: 太麻烦了，估计也没人会选这个版本。
0: 错了，到咱们这里的文人雅士都会选这个版本，大家都是古诗词爱好者嘛。
1: 我是个大老粗，肯定听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我就问问，除了这个猜谜版，哪个是最便宜的？
0: 这个就不好说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0: 你把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看看。
1: 我怎么感觉你是像在打劫呢？
0: 我是想根据你的预算给你做一个推荐。
1: 我没有这个预算。
0: 你就说多少钱你能接受吧。
1: 1两银子。
0: 1两？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我可是人肉导航，一直要把你送上路的。
1: 啊，是什么上路？你要干什么呀？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把你送到正确的那条路上。
1: 哎，要不是走半天都找不到出去的路，我也不需要导航了。
0: 没有导航，凭你自己是永远走不出去的。
1: 你是故意吓唬我的吧？
0: 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山上天黑的早，天一黑呀，这狼啊、虎啊、豹啊、蛇呀，可就都出来了哟。
1: 你不要吓我，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怕。
0: 我没说你怕呀，天黑我就下班了哟，不做导航了。你人生地不熟，在这山上月黑风高的。
1: 你别说了，我买个语音包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嘛。
1: 你说多少钱吧？
0: 5两到50两不等。
1: 这差价这么大吗？那5两的是啥呀？
0: 普通话版本。
1: 那50两的呢？
0: 猜谜版。
1: 这么难还是最贵的呀？
0: 对呀，因为要把简单的说法复杂化、诗词化，很费脑子的。
1: 那我还是来个最便宜的吧。
0: 行，那跟我走吧。
1: 姑娘，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0: 我叫陈阿妹。
1: 车妹，我都跟你走半天了，你咋一句话都没说呀？
0: 我说了呀。
1: 你说啥了？
0: 跟我走啊。
1: 就这四个字呀？我付钱是让你提示我怎么走的吗？
0: 我一直都在给你带路啊，你就付了五两银子，你还想让我说什么呢？
1: 可是我刚才试听各种版本的时候，你不都是说一大堆话吗？
0: 对呀，就普通话你没试听，这个版本呢就是这么简洁。
1: 我花五两银子就买四个字吗？
0: 不只是四个字哦，还有我的陪伴以及找到正确的道路。
1: 那我们多久才能走出去啊？
0: 你再坚持坚持。
1: 陈安妹，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走着走着又走到刚才那个路口了呢？
0: 啊，是吗？你等会儿我看看啊。
1: 你在看什么呀？
0: 看地图啊。
1: 你不是说你对这里的路烂熟于心了吗？怎么还看地图呢？
0: 我呢是对地图挺熟的。
1: 你算了，眼看天都要黑了，你先找到出口我再给你说。我看看地图。
0: 地图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这么走的。
1: 那你记得没错吧？
0: 我就说呢。
1: 怎么了？
0: 这个不是这座山的地图，这个刘老三竟然卖给我的是假地图。
1: 啊，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呀？
2: 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也为大家举到了重庆这座城市。说到这个重庆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舒服，因为在这里呢，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是初次来重庆旅游的游客，不清楚一楼到底在哪儿，也承受不住重庆火锅的热辣滚烫，但如果想沉浸式的体会这座城市的魅力，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不要试图理解它，你只需要去感受它。祝大家，如果您有机会，一定要来重庆看一看，毕竟呢，这座城市也是非常美丽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81集。
5: 上回说到，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突然对我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3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6: 3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
5: 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儿能不记得？这是张景惠五魄六脏经手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啊。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我说在大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冈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3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3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窗外走廊里的灯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8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3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3亿日元这样的大事儿会忘记吗？这可不是30块、300块钱呐。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了。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已经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作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儿还有问题了？你们这不是诚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喽，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抵抗改造的表现。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 我想这可缠不清了，三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喽完喽，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我写下了三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说所长召见。我怀着阴郁的但更多是惭愧的心情走上所长的小楼，敲了敲所长的接见室的门。进来吧，溥仪。这是老所长的声音，果然在灯光下现出了老所长的花白头发。老所长自从调到别的机关仍监管这个管理所，不过他已不经常来了。看到了许久不见的老所长，我感到了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在他慈祥的面容上，从他的嘴角上，我看出了一点严峻，这是凭我八年的经验看出来的。我坐了下来，顺从地点上了烟，我把烟拿在手里，低下头来。你写的检讨我看见了，小组会的记录我也看了，咱先说说这件事儿。受不住别人的批评，这到底不是件好事儿。我这个人从小念书不多，可是我从小就听念书人说过，孔子的徒弟子路很喜欢听人家的批评。你念过四书五经，哎，有这话吧？啊，有，子路闻过则喜，大概是这句话。嗯，你记得就好。子路这人值得称赞，跟这个品质大概很有关系。你一定记得这几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记得，记得，还要做到。我没做到，今后一定做到。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再说第二个问题，你的检讨书里说的除了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之外，还有哪条是真的？我惊愕地看着所长，对答不上来。所长接着说，三亿日元是你忘了还是隐瞒呢？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但我怎能欺骗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有着黑皮箱的珠宝、除四害的任务，这一切经历怎能容许我欺骗他呢？但我又怎么向他说清楚呢？这能说得清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以为说了实话是坏事吗？所长，我可欺骗了政府，我怕众口一词，我难道是非曲直是靠暂时的多数意见来判定的吗？所长，我的眼泪汹涌而出，我还有患得患失顾虑，我受不住考验。认识到这个就很好，你再不用胡思乱想，应当勇敢些，做人是要有勇气的。当我向所长告辞的时候，看着他满头花白头发，我猛然想起八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呀。在世界上我还能有什么更亲的亲人呢？曾母尚且要疑心自己的儿子呀。所长这是谁呢？这是共产党员，特赦

0: 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的中央。共产党人建议要设的是谁呢？是那些过去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汉奸，是帝国主义帮凶的阵营里的分子。这个建议者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他的儿子是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的。我再说一遍，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的犯人的那种对出狱的向往心情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已得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阳光、自由和亲人，同时我也有我所向往的事物，我也向往着得到特赦。为了说明我的向往，我要先说一说在特赦令公布前我的心情，我在想什么。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9年4月，我接到了五妹夫妇给我写来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你的外甥学地质的那个，为了勘探祖国的宝藏，锻炼体魄，自从参加爬山队以来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了。他和同学们在师长们领导下征服了祁连山的一个雪峰之后，到了西藏，在这里正巧遇上了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刻勇敢地和农奴们一起拿起了武器，跟着解放军参加了对叛匪的战斗。我们真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勇敢坚定，在最严重的关头上毅然地为了藏族兄弟的利益不吝惜自己的身上的血。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他来信和我们说，爸爸妈妈，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美丽雄伟啊。这些平凡的没有华丽辞藻的朴素的文字引起了我不小的激动。我接到亲属们的来信，每看到他们叙述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流露出的喜悦，特别是在提到他们的下一代而流露出的喜悦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激情产生出来。免宿释放的妹夫们谈起他们的工作岗位，谈起他们如何忙于翻译工作、学习生活时，也引起过我的激动。我的妹妹们谈起他们参加义务劳动取得红旗，谈到自己的快乐的汗水，也引起了我的激动。我的远支亲族来信谈起他们自己和那些原已被社会遗忘了的老族人正在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时，也同样的使我激动。然而激动人心的又何止这些呢？每天都有更激动的消息从报纸、广播、特约的专题报道中打到人们的心上。由于我参加了医务组，我对医药卫生消息特别发生兴趣。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县的一个解放前的鼠疫流行区变成了一个无鼠乡，曾被称为瘴疠之地的云南边区已经控制住了疟疾的流行。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许多地区基本上消灭了危害千百年的血吸虫病。为了抢救一个烧伤的钢铁工人邱才康，上海的医务人员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前，富翁们没有可能患这种病，这项医学课题就没有受到重视和钻研。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一年中，农村的医院发展到10万多所，床位40多万张，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最宝贵的。我甚至对体育消息也发生了兴趣。在1958年末到1959年初，短短几个月里，我不能不被这些体育消息所吸引住。黄强辉以158公斤创造了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赵庆奎以177.5公斤成绩刷新了轻重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李增福以1小时17秒2再次创造男子百公里自行车的世界最新纪录，穆祥雄以1分11秒4成绩打破男子百公尺蛙泳的世界纪录，三个女跳伞运动员以距靶心平均2.69米打破了世界纪录，陈静开创造了3次轻重级的挺举纪录，荣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在意气风发的主人公面前，有什么办不到的呢？黄河清是我们祖先历代的理想，在今天却成了现实。黄河在历代诗人的笔下是永不能驯服住的龙，在历代帝王眼中是永远与江山的统治有关的隐患，但1958年冬季在中国人民手下截了流。我常常从那些英雄而又平凡的人物报道中，也从我收到的信中看到人们最常说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太平凡了，但是这可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呢。我做得很少，为了实现总路线，我一定要做得更多。
为了大跃进，我又修改了自己的计划。这些主人公的自豪的语句令我激动，令我暗暗地生出羡慕之情。我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说，我的工作这也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为了祖国我在做着什么。有一次外出参观，在旅顺的一个马路广场的边上，有一个巨幅油画，画着一个人用手指着，上面有一行文字：在大跃进中你做了什么。我不禁想，这是指着我吗？这是在问我吗？我有资格被询问吗？我有资格回答吗？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资格回答这个询问的人呢。我多么羡慕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孩子呀。这就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像他们，我的亲属们，抚顺街道上走路的人们，露天矿和龙凤矿那些矿工们，这些有资格以主人公的自豪或向世界上任何人宣称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我相信这个前途是存在着的，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它是那么具有诱惑力。当然，这要到了人民批准了的时候，到了承认我是确实改恶从善的时候，也就是我成了一个人的时候，也才会真正成为现实。当我想到这里，那个3亿日元的欺骗的检讨书又浮现在我的脑际。那次的考验不过刚刚过去一年，无疑的我是不够条件了。假如是在1950年，或者是检举认罪以前，我听到了这个特赦令，倒也许想到自己的头上来，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有许多人也是和我同一个想法，在讨论中有人说，虽然第一次特赦一定不会有我，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将来总会有我。这个说法也和我想的一样。有一天晚上，代理所长找我谈话，问起我想到谁可能被赦的问题。我想了一阵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他又问还会有谁，我又说了最近一次学习评比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又说了学习委员会的一个。如果他问最后一批被赦的有谁，我倒会一定说出自己来。所长没有这样问，却微笑着说，我相信这是你心里所想的，老所长上次和你谈的是对你有影响的，最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也有一定进步的表现，好好努力吧。他又问我是不是我们组里有人在准备衣物，我说不知道，我倒没注意到这个。后来回了一

留心，原来确实有人在悄悄收拾东西，把破旧的袜子丢进垃圾箱里，把一些信和废物烧掉。在闲谈中，我听到这些对话。你大概一定有希望。哪里哪里，我总在你后头。甭客气，你如果先出去，我倒希望你经过我的家乡，帮我寄一点五香豆来，那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好吃极了。我要出去，一定每位奉赠一袋。我心想，如果每人出去都寄点特产来，大概我和大下巴就会被各地的特产埋起来喽。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我心目中将要第一批出去的人，甚至连那些悄悄收拾衣物的人也越来越羡慕。我想象着他们会站在广场的那幅画前满脸红光，所以当那个难忘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胜疑惑的。12月3日的晚上，副所长又找了我去，又问起我对特赦的想法。我的回答仍是那一句，我是没希望的，但我决心争取以后。哎，假如你被特赦呢，你怎么想？那是人民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现在是不会有这事儿的。这天夜里，我一想起所长的那句话，假如你被特赦呢，我的心脏突然跳动起来，但随后对自己说，不会的吧。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的主席台上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我看见了横幅上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首长讲了简短的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爱新觉罗溥仪。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54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59年12月4日。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呀，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

0: 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最近高考肯定是热搜和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几个关键词之一啊。高校的招生的工作这就陆续启动了，这个时候几家欢喜几家愁啊。高兴的那是真高兴，孩子考个好学校，可是一般来说哪有什么超常发挥啊，正常发挥就不错了。甚至呢还有一些孩子发挥的还不如平时，那是超短发挥了。于是呢这家长发愁啊，能不能啊让孩子有学上，甚至呢上一个不错的学校。但呢这些呢都是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的，可是呢有些不法分子啊，他呢利用家长这种心理，特别是他利用呢有的家长啊对各种各样的办学方式不了解不理解的这种情况，冒充能人大肆诈骗。您看每年就这会儿，那都是各路啊这个高人能人纷纷的粉墨登场的时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为您介绍检察官江汉林审查结束的两个案子。这两个案子啊，这当事人都遇上能人了。那咱们请江检察官给咱们说说，看看这两家人，这考生和家长啊，都遇上了什么样的能人。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咱们先说第一个，陈先生遇到了一位能人，他是想给他的外甥解决点高考成绩的问题。那咱们来听江检察官给咱们说说陈先生的遭遇。
2: 陈先生这个外甥呢，在那个浙江参加高考，高考的成绩不太理想，于是呢，家里就给他报了一个专科的学校。但是呢，就是陈先生对他的外甥一直是非常的好，想给他的外甥办理一个正规的这个本科学籍。
0: 这生意场上，陈先生的买卖做得挺不错的，有钱。这生意场上呢就认识了不少人，他认识一个张先生。
2: 因为老张跟那个陈先生有生意上的往来，陈先生就把这个事儿跟老张说了。老张就说，哎，我有这么一个朋友于某，于某在教育部工作，说有相关的这个人脉，可能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老张还有这个陈先生就把于某约到咱们烤鸭店吃饭，然后在席间呢就聊了这个事儿。
0: 于某来了还挺有派头的。这于某说啊，说没错，自己啊是在教育部工作，
2: 然后说有这个能力可以办理这个事儿，让他们回去等信儿吧。之后呢，于某就联系了他朋友叫丁某的，然后跟丁某把这个事儿说了，让丁某出面解决这个事儿，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本科学籍。丁某也是向于某保证说他自己有这个人脉，认识相关这个学校的领导，可以肯定可以帮助陈先生的外甥把这个学籍的事儿办好。
0: 他们说的可是正规学籍、正规招生渠道的大学本科的学历呀。这个消息呢，这就返回到了陈先生这儿。陈先生啊，自然很开心啊，人啊还是得有人脉关系。三个人见面了。
2: 席间的话，于某和丁某个人的能力啊，还有肯定有这个路径帮陈先生把这个事儿办好。
0: 这个时候啊，这可就到去年的九月初了。陈先生的外甥啊，他不是没学上，就是呢大专。到了九月份，他们这就在丁某的招呼下，来到了丁某给他承诺的那个正规的大学的大学门口，这就准备报到了。
2: 陈先生就带着他的外甥跟着于某和丁某两个人一起就来到了这个某知名高校。当天的话，丁某派人出来接，真的是把陈先生的外甥接进了这个高校，觉得说丁某确实有这方面的能量，当场就非常爽快地支付了30万元这个办事的费用。
0: 不仅如此，这丁某还告诉陈先生说啊，说这学校好学校啊，男孩子喜欢着呢，而且这学校那不愁找工作，毕业以后啊肯定能拿到毕业证，还包分配呢。于是呢，陈先生的外甥这就高高兴兴的啊来到了这所学校上学。
2: 很快就发现跟别的学生不一样，别的学生正常是有课上自习还有考试，他的话住在那个跟学生一样住在宿舍，但是他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课程，他每天就是在宿舍里打打游戏啊，睡觉啊，看看书啊，就有点无所事事。过了半年之后，陈先生的外甥就把这个事儿跟陈先生说了，陈先生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就去问这个于某和丁某。
0: 这奇怪了，他既然是一个本科的入学资格，他进来了之后怎么没有相关的这密不透风的课程啊，而且丰富多彩的院系活动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丁某和于某给他讲了自己的苦衷，
2: 说他们现在这个情况还在办理当中，让他不要着急。
0: 也就是说啊，咱这不是走的后门吗？既然是走的后门， 咱想往前院走啊，还得慢慢挪腾呢。你先在学校待着，给他做成啊既定事实，然后呢，您这手续呀、相关的资料，这就在路上正跑着呢。不过这话听了之后，又等了一两个月。这陈先生和他的外甥啊，这特别是陈先生的外甥，在学校里和其他的同学就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沟通，他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
2: 这么一查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现自己上的是一个成人教育，并不是他们所说的这个本科学籍。于是呢，这个陈先生质问这个于某和丁某，丁某这时候也保证了，说是当时跟学校领导都说好了，只不过是个过渡，之后肯定会给他转成这个本科学籍的。
0: 这陈先生感到骑虎难下了呀，他以为这35万呢给了之后这就没什么事儿了，这怎么后面还有事儿啊？这事儿还没办成啊。这于某和丁某就继续为陈先生的外甥这成人转正规，而且呢不断地向他汇报自己工作的进程，
2: 比如像领导打点关系啊，或者是说找相关方面的同事处理这个事儿。在这个过程中呢，于某也发现事情不对了，觉得丁某肯定是办不成这个事儿了，咱俩谁也别找谁了。然后丁某说好，
0: 于是两个人不在一块儿出现了，而是今天他告诉陈先生说啊，那个校长说了事儿能办，但是呢等等机会，万一呢哪个学生退学了，哎，或者说呢被处分了，他那名额啊就给你家留出来了。这陈先生一想，那是啊，也是这么回事，一个萝卜一个坑，那就等着这种事儿啊，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呢。
2: 大概成人教育念了2年左右，然后这时候那陈先生说想给他外甥将来毕业了找工作的事儿，丁某就说我跟学校领导已经说好了，将来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考公务员，然后的话到时候这个学历也直接给你转成这个正规的本科学籍。眼看就是到了这个陈先生外甥要国考的时候，报名之后发现自己的学历还是不够，还是这个成人教育，根本就不是他所说的正规的本科。
0: 这一下子这就到了毕业了，陈先生的外甥怀里揣着一个成人教育的本科学历。其实陈先生的外甥人家不是没学上啊，当时可不就是因为这个丁某和于某说他们能给陈先生的外甥直接提个档上个本科，就相当于啊把这孩子从这专科学校拉出来到这儿上的这个成人教育啊。
2: 丁某一开始玩起失踪了，陈先生就发现不对了，丁某就不再回他的消息了。
0: 那大伙儿说，哎呦，刚才不是给了35万吗？那数就不少了，怎么给了100万？这都什么时候给出去的呀？咱们来听江汉林检察官给咱们说说这100万是怎么出去的。
2: 丁某骗了大概能有81万元，然后这个于某参与了60多万元，等于这两个人是有各自有各自骗的理由，也有一起骗的，他俩中间有重合的部分，是在要一开始那30万就是他俩一块骗的，像后期虚构一些理由，那于某就不知情了，对这个钱就是各自给各自算了。
0: 其实啊，这于某不是什么教育部的什么领导，甚至连教育部那门他都没进去过。那这丁某呢，大伙儿说这于某都能去找丁某，这丁某应该是于某心头的能人呐。这丁某啊，他倒是做着和教育有关的事儿，但是呢他是外地的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者，也就是说他是非常明白，把一个在正儿八经的专科里上学的孩子，人家都开始上学了，给人家拉出来，然后送到一个成人教育的一个学院里啊，学习对这个孩子和家庭意味着什么。
2: 而且成人教育他那个学历的话找中介就可以办，从始至终丁某为陈先生的外甥就花了这个找中介办给他送进去入学这个费用，剩下的费用呢全部是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了，并没有说用于帮助陈先生的外甥办理这些相关的事宜。如果说你确实说是给相关领导送礼了，那咱们这个罪名可能就是行贿了，就不是诈骗了。

0: 宣判了之后毅然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刑事判决书。现在呢，他们已经开始在监狱里面服刑了。成人教育那和统招的本科有很大的不同的，学习的方式不同。统招本科的学生全日制在学校，而成考的学习方式呢，函授也行，业余也行，当然你要脱产也行，那不一定全日制到学校来上课呀。学制也不同，统招本科呢学制四年，成考专升本两年半，高中起步的学制五年。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啊，他毕业证书的含金量不一样啊。普通本科的毕业证上那写的是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成人毕业证书那上面标的是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所以呢，成人高考呢，它属于成人教育学历，它是非全日制的。统招本科取得的学历那才叫全日制学历呀。所以对于很多呀，可能自己上过大学或者呢孩子啊上过正规的大学，有过这样一个经历的家庭和家长来说，是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而骗子呢，骗的就是陈先生自己也没有上过大学，特别是对于大学我们国家的办学的不同的类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还想着花点钱儿给孩子啊找点分儿提个档，还有这样的想法，那不骗您骗谁呀？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说完了高招，咱们说说中学生的事儿。这孩子学习不好着急呀，这孩子学习好啊也着急。家长着急的是，这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让孩子到更好的环境里，让好上加好呢？这韩先生啊，心头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咱们接着来听江汉林检察官的介绍。
2: 韩先生喜欢在朋友圈晒娃，他闺女平常日子也比较优秀，像考试啊还有这书法呀绘画之类的都有一方面的造诣，然后韩先生就老发朋友圈晒他的这个闺女这些优秀的这个成果。
0: 韩先生是做生意的，他这朋友圈里啊也有不少做生意的人，这看着韩先生的闺女，哎呦，学习这么好还多才多艺，有一个朋友这就跟他聊了起来。
2: 一个姓单的朋友就跟韩先生说，说你闺女这么优秀，说能想办法给转到海淀去吧，咱们海淀说某知名学校那都是挺好的，他能不能去那儿上，将来的话初中转到那儿上高中上大学都能一个很好的前程。
0: 韩先生的孩子啊当时刚上初一，韩先生啊这就心动啊，这要是到了更好的学校，这自己当家长的有面儿，这是一方面哈，这事儿啊也有里子，孩子呢和更优秀的同学在一起，那学习的干劲儿不是更足了吗？一想到这儿，他就赶紧跟他这替他出主意想给他想办法的朋友深聊了起来。
2: 当时韩先生就有点心动了，之后呢韩先生就把这个单某还有他那个朋友李某都叫到一个办公室来，就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单某就把这个李某介绍给了韩先生，说这是我一个这个朋友哥们儿啊，对对，姓李的，说他认识相关的一些大牛的一些领导和大佬，肯定可以给你闺女办成转学这个事儿。
0: 您看，人托人，这热心人带出来了能人，这还没完呢，这能人说呀，他呀认识一个真正的能人，咱们接着听。
2: 他认识一个叫严某的人，这个严某在那个是有教育部的这个背景，认识好多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大佬，之前也找严某办过好多事儿，然后找这个严某办应该能成。
0: 李某这就摇头晃脑的给韩先生说，这所大牛校那校长的级别高了，那是部级领导，你这事儿要想办呀，这得找特别大的领导才能办成呢，就得是能人才能干这事儿啊。
2: 然后于是大概就说了一下费用的问题，李某就跟韩先生说需要大概20万，然后韩先生就给李某转了20万，然后李某留下了5万元，其中15万转给了这个严某，让严某去给办这个事情。然后的话严某拿到钱之后呢，就跟这个李某说，说我已经跟我这个上面这个大哥说了，大哥说这事能办就等信儿吧。
0: 韩先生心想，这花钱找关系能搞定他就行啊，这也不是什么捷径，这也不违法，这不过就是让孩子开个后门，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这么一个机会嘛。这一等，哎，时间还真不经过呀，这半年都过去了，这眼瞧着呀孩子就要初二了。
2: 李某这中间一推这个严某，严某一直说是在办呢，这好多事儿都搅一块儿，然后说是找这种理由拖，大概到了7、8月份的时候，李某一直催严某。
0: 这严某啊就告诉他说，别催了，差不多了，这马上啊这事儿啊就水落石出，就有个好结果了，咱们接着听。
2: 然后严某就说学籍图片给他发给这个李某，然后李某又转发给了韩先生，说你看韩先生女儿已经被录取了，已经学籍已经

0: 过去了，你就等着消息吧。
1: 韩先生高兴啊，眼看孩子就初二了，这初二过去也行，起码在初中还能待两年呢。孩子到了那儿，成绩蹭蹭蹭的往上涨，要是顺利的话，高中也考上这个学校，嚯，那孩子啊，这一只脚那就迈进了清北啊。拿到这张截图，韩先生啊，这就仔仔细细眉开眼笑的看，哎呦，真是这个知名的大牛校的学籍信息啊，就为这张图啊，花了15万呢。
0: 但是韩先生一看不对啊，女儿这个户籍卡上这个学籍的身份证号跟自己女儿的身份证号不是一个身份证号，这不是假的吗？
1: 面对韩先生的质疑，严某说，嘿，那怎么能是假的呢？那不就是没办法的办法吗？咱们接着来听江检察官的介绍。
0: 现在为了给你办这个事儿，所以故意弄了一个两个身份证号，等于说你现在大兴的学籍还没消呢，我已经给你转到海淀去了，所以将来大兴的学籍给你注销了，海淀这边学籍我再给你改过来，他找了这么个理由。
1: 时间不经过呀，特别是求人帮忙的时候，这一眨眼9月份到了，这孩子就背着书包又走进了大兴区他那个熟悉的初二的课堂。
0: 大概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1左右，严某就跟这个李某和这个韩先生说你们的事儿办成了，去这个学校交材料吧。韩先生、李某还有韩先生女儿，他们仨就去了这个海淀的校，然后是要把材料交给说是学校的相关领导。
1: 站在门口车来车往，韩先生和女儿还有这李某等着校领导在严某的安排下出来接待他们，取材料，给孩子对接办手续。这等啊等啊，这虽然是秋天，凉风嗖嗖的，还天气不错，可是等着等着，韩先生的心里那是越来越凉，越来越瘆得慌啊。
0: 没人出来接材料，韩先生女儿还有李某就在整个在这个学校门口待了整整一天，都没有见到严某所说的那个领导出来收他们的材料。这样的话，韩先生觉得事儿不对了，即便什么影响也不可能一天时间都不出来接这个材料。然后回去之后呢，韩先生就开始催严某抓紧时间办，办不了的话就赶紧退款吧。但是那个还是各种理由，说是领导都跟领导说好了，过几天这事儿肯定能成，有各种理由，大概又拖了半年左右，也是始终没退钱。后来那个韩先生觉得不对，
1: 眼瞧着这孩子呀都要初三了，这还有意义吗？我们成绩好，高中我们什么不能考啊？高中又不是义务教育，又不是就近入学，成绩好哪儿都能去。这韩先生啊一着急，这就不断的催这个严某，这严某一着急就把韩先生给拉黑了，韩先生这又一着急，这就报警了。去年的6月15号的晚上8点多，民警把这严某给抓获归案了。
0: 到案之后呢，他对这个犯罪事实也是不愿意交代的，然后经过这个民警还有检察机关的工作，他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虚构这个教育部这个经历，还有虚构认识相关领导这个事儿，诈骗韩先生的这个情况。
1: 那大伙儿可能纳闷了，您是没办成，能力不足，还是压根儿你就没给人家办呢？咱们接着来听江检察官的介绍。
0: 最初到案的时候说是找人给他办了，没办成，之后后期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就问他找了谁，然后钱不是说是搭点关系了吗？给谁搭点关系，就是在这个证据面前他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如实交代了，他也没给韩先生办这个事儿，钱款实际上他用于自己的生活开销了。再后来经过我们的这个侦查，我们又发现他还有5起相关类似的诈骗情况，都是办理这个海淀某知名校或者顺义的国际学校或者是丰台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学校，都是这种理由收取这个被害人的钱款，实际上全部用于个人的这个生活。
1: 您听听，5起案件，那哪是5起案件呀？那是5个孩子，那是5个家庭，5个家庭的升学希望啊，他竟然都没去办，拿着钱转头就自己消费了。不仅如此，顺藤摸瓜，这还摸出了严某啊其他的这犯罪的瓜呢。
0: 还有一些案件是没办成，但是钱款已经退了的，大概也有4、5起，等于说他骗的人大概有10多个人，孩子的时间也都耽误了，耽误了2、3年的时间都上不了学，后续的话就一辈子的影响。其他孩子好多都是像这个高中毕业想上大学的，想上那个高校的那种的话，你一旦耽误下来的话，你后续的话这种影响是没有办法修复的。
1: 所以您听，韩先生的女儿还属于那个被耽误的最少的，甚至呢诈骗的钱最少的，因为毕竟呢这孩子求他也不过就是想转个学而已，而且人家孩子学习还好，今年孩子中考，这眼看着7月9号出分啊，孩子的爸爸说了，孩子没受这影响，因为父母也没给孩子说转学这事儿，孩子呢自我感觉哎考得还挺好的，但是啊韩先生想起自己办的这事儿啊，他觉得心里特别的窝火。那可能听众朋友说了，这严某你既然办不了这事儿，你为什么要吹这个牛啊？而且反复在教育的这个口线上你

0: 吹这个牛，这是为什么呀？咱们听江检察官的介绍。
1: 他本人呢是在河北从事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就是干这个教育咨询啊、收中介这个事情的，所以他就跟家长吹嘘自己的这个能力，而且的话他也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这个社会的威望在当地，所以的话家人也比较相信他。
0: 原来啊，他是从事啊这个义务教育、高招、大学正规教育的边缘辅助的这个课外班教育的，在当地呢这个课外班办得不错，是个小有名气的可以说企业家。于是呢这周围啊，他说啊，人家有求于他的时候呢，他碍于面子，或者说呢他也想试试身手，把牛皮吹了出去，把钱呢给收了回来，但是把钱花了，把事儿没办成。那咱们来听这个案件的到了检察院，检察院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对他提起的公诉。
1: 他移送我们审查逮捕的时候只有这么诈骗韩先生一起，后来我们经过审查起诉阶段报请严查低压补充侦查，又发现了五六起类似的诈骗案件，然后诈骗金额已经高达了60余万元。因为他到案的时候始终不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然后我们经过他的勘查，他的手机发现他有大量类似潜在的被害人，所以我们就经过扩大侦查追查漏罪的方式，把他剩余的这一些犯罪也都查出来了。然后一开始呢只有韩先生一起的时候，他后期态度是转变的，愿意认罪，因为他也把钱都退还韩先生，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这时候又不认了，说这些都是我的咨询费，要不就是记不清了，就是反正以各种理由剩下的事儿全都不认了。然后就有时候面对我们的讯问就拒绝回答问题，
2: 态度也坏了。
1: 然后于是我们就对他提出了有期徒刑11年的量刑建议。
0: 11年那怎么算出来的？咱们要简单的听江检察官给咱们算个账。
1: 10万元以上就属于诈骗金额巨大，起刑点就是在3年6个月到4年量刑，增加6000元，增加1个月的刑期。期间你认罪态度好啊，有退赃退赔情节，被害人谅解、自首，这些情况都是可以考虑的。你像本案的严某，他的诈骗金额是60多万元，超过了法定刑50万元，已经达到了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范畴。这个起刑点是在10年6个月到11年当中起刑，增加6万元，增加1个月，这个是每增加诈骗50万以上就每增加6万元，这两个是有档的，刑档是有差距的。严某的话，他这个行为就是金额就差不多就是10年11年以上的刑期了。
0: 所以您看啊，咱们国家这个诈骗罪它没有死刑，也就是法律呢认为实际上受骗的人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啊，您也是有自己的，比如说啊韩先生啊，前面的陈先生啊，这样的贪念，两个人一拍即合，那么你的这种贪念呢就给了这个诈骗分子作案的心理上的可趁之机。所以咱们每个人守好自己的初心，守好咱们守法的底线，那犯罪分子他也骗不了咱们，因为咱们不相信有天上掉馅饼啊、白占便宜啊，甚至呢突破法律底线啊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那这样诈骗分子他也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所以这种案子啊，打击的再好，判的再好，都不如咱们每一个人不上当、不受骗、不给犯罪分子诈骗的机会。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死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 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

0: 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叫做《高考心理辅导》，也是一本有年头的书了啊。
3: 有年头。
2: 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说到高考心理辅导，其实到现在为止啊，知识层面已经提升不了多少了。我该学的那么多年也学的差不多了。
3: 哎，对，
2: 所以最后几天主要是得把心理平稳，是吧？
3: 对，
2: 心理平稳的情况下，有可能超水平发挥。
3: 对，
2: 如果心理崩溃了，那真的是一泻千里了。
3: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本高考心理辅导的目录吧，我们看看通过这个目录啊，能不能了解一下这本书讲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细节是什么。这本书分了这么几章啊。第一章呢是高考生的考试心态，它包括了什么面临的生理应激啊，面对的恐高考症啊，考生的认知辅导、情绪控制、意志训练啊等等。第二个就是高考生的学习方法，如刚才红九兄说的啊，这个现在说其实也是瞎掰了，因为已经过了，那我们把它缓过去。第三个就是高考生的生活调试，包括什么合理的生活作息啊、科学的营养啊、运动锻炼啊、休息睡眠啊等等。第四章呢是高考生的自我成长，包括自我的评价、自我的控制，是自卑自大还是更好的自我管理等等。第五章呢是高考生的人际交往啊，其实这个高考生人际交往它也不单纯说是高考这几天的事儿，啊，那起码是在高三这个阶段，对吧？
2: 对，
3: 嗯。第六章讲的是高考生的挫折应对啊，包括怎么积极应对啊，怎么心理自救啊，如何转移注意啊，怎么改变错误认知啊等等。第七章呢是高考生的生涯规划啊，包括他的这个比如说啊，落榜并非落伍啊，你一听就明白了啊。其实这个呢，高考心理辅导这本书不单说的是这个高考之前的事儿，也包括了高考之后的事儿啊。落榜并非落伍，条条大路通罗马，包括如何填报志愿等等。第八章呢是高考生的家庭环境，也就是在这个家里有高考生的时候，家长怎么参与啊，然后怎么优化家庭的物理环境，我想就是说家里应该怎么办，然后能让这个高考生更好的复习啊，是吧，等等啊。然后怎么和孩子风雨同舟啊。哎，那每一章其实在这个每一章的末尾都会有什么呀，都会有案例。所以后来啊，我和红友兄我们俩想说，干脆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讲这个案例。
2: 对，
3: 用讲案例，也就是讲这个故事的方法，让我们的听众了解每一部分的内容。这样的话呢，因为讲案例嘛，应该说会让大家感觉，讲故事会让大家感觉更有、更有实操性，或者更有趣味性吧。
2: 是
3: 啊，我们争取每一章讲一个，但是呢，实话讲，这个时间可能讲不了那么多。
2: 我们先来看看
3: 第一
2: 个案例吧。
3: 哎，这第
2: 青春的年华
3: 啊，这是关于高考生考试心态的。
2: 哎，我是老师的宠儿，这第一人称了哈。
3: 哎，
2: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然而呢，天堂也有乌云密布的日子吧。最近我的笑容少了几分自然与快意，多了几分无奈的愁绪，而原因竟然是老师说了近期要调换座位，这么平常的事儿却令我奇怪的紧张起来，好像有大难临头似的。是的，真的恐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那么无法接受与

0: 同桌的分开，这是一个自己也无法解释又不能坦然面对的事儿。同桌的他是个优秀幽默开朗的大男孩，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快乐充实，我们是学习上的竞争对手，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现在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他的依恋越来越深，我越发想对他好，更多的想帮他的忙，默默地关心他，处处维护他。当然了，在我做这些的同时，我也在小心地掩饰着我的热情。这是一个不应该有恋的非常时期，恋爱的恋哈。
1: 哎，这一听这是一个女生写的。
0: 女生写的啊，同桌是男生，临近大考了，一切都该围着学习转，父母的期待，老师的希望，自己的未来，这没有一刻不让自己警醒啊，我怎么能放松心情呢？啊，去任凭自己迷恋的这种思绪飞扬呢？我是那么迷恋而又忧愁，喜欢见他，喜欢和他一同做任何事儿，可是又什么都不敢做，担心着座位的调整，担心着自己的心情被看穿，担心着老师的责备，我一天天消沉，处在日日的矛盾当中，惊喜地等待着他对我的一丁点小小的关心。我开始变得小心敏感起来，注意着自己的衣着，修饰着自己的言语，处处精心美化着自己的一切。我越加迫切地想学好，想有个好的成绩，想取悦于他，可负担越重啊，越令我不堪重负，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了。我的班主任好像看出了我的变化，便让我去找他。我胆战心惊，不知他会如何批判我。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办公室，却见到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最近心情不好吗？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说，咱们开诚布公地聊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累。我尽力掩饰着，其实你们这样大的孩子有点情绪变化很正常，异性之间有些莫名的喜欢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别把它当成负担。我惊讶，老师是怎么知道的？我依旧沉默。老师把话憋在心里是要憋出病的，你们呀就该朝气蓬勃的，有什么话坦言相告嘛。我有些忍不住了，因为我太无助了。我说，老师，我知道不应该，可是就是控制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有点喜欢他。老师和蔼一笑，哎呀，没关系，不用自责，问题出了总该解决不是吗？你这样自己闷着不生病才怪。你去同他说，把这件事儿摆到桌面上，跟他说你们要在学习上互相竞争。我惊愕，同他说，我怎么开得了口哦？老师说了，我做你的坚强后盾，没事的。我信任可敬的老师竟然让我真的去坦白我的心迹吗？经过一番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他。这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哈，我们可以谈谈吗？他欣然应允了。此时他应该明白了我对他的感觉，他也没有说什么不对，只是说，你看着远处，假想那有一座山，有许许多多弯弯曲曲的小路，你站在这里只能看到那么远，但其实过一个山头就可以看到更长更远的一条路。我心里顿时明朗了一些，这样简单的道理我好久都没有去细想了，总觉得这一次是过不去了，真是糊涂啊。他继续说，看你现在整日过得这么心事重重，那么敏感忧郁，学习成绩又有些退步，这多不好啊。我还是喜欢你像从前那样活泼，那样开朗啊。看着他期许的目光，我心里有了努力向前的动力。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认识的人有限，所以你觉得喜欢我了，其实现在你要做的只是充实自己，把眼光放远，将来你会结识更多优秀的人。我听着这些话慢慢轻松了起来，不禁笑了。我们的谈话越来越放松，最后我们约定彼此鼓励，共同进步。以后的日子，我重新又愉悦投入了自己紧张的学习之中，心中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心情变得快乐又明朗，常常能够开怀的笑，我们自然的相处，我们逐渐学着豁达、乐观、积极向上。后来我们都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微笑着想着，真的是雨过天晴啊。青春年华，每一份思绪都是可爱的，我们坦诚相待，打开心扉，一切都会很美丽。
1: 红酒兄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案例，
0: 对一个女孩的
1: 女孩啊，
0: 心路历程吧。
1: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专门有老师啊，给他这个案例做了这个心理点评。
0: 嗯
1: 啊，这点评是这样说的：青春的年华呀，总是美好的。在你临考的特殊时期，考生们呢需要生活的情趣和前行的动力。朦胧的情感自然流淌啊，是人性的使然，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欣慰地看到啊，班主任老师的明智指导，使这个春潮起伏的少女回归到了理性的征途啊。看到那位优秀的小伙子采用形象的比喻和善意的转移，使少男少女双赢。其实呢，只要学校注意开展心理辅导工作，系统的让师生们都明了青少年成长的规律和心理发展特征，那这些呢可能被归于早恋的现象啊，就不会弄得沸沸扬扬，而且还可能会成为考试复习的强大动力呢。嘿嘿嘿，我不知道这个红酒兄分享这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能够说说自己的感觉吗？
0: 嗯，我觉得这两个人本身还是积极阳光正能量的。
1: 嗯哼，
0: 而且呢，你说早恋这个事儿啊，
1: 啊，
0: 其实当然学校肯定都是反对的哈。
1: 嗯哼，
0: 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讲，
1: 嗯，
0: 尤其是咱们昨天提到了阿德勒的那个观点嘛。
1: 啊哈。
0: 现在高考生其实都已经18岁了，是吧？咱们如果按《红楼梦》那个理论来讲，不是《红楼梦》的理论哈、啊，其实那些孩子们还不到18岁，
1: 12、13岁、14、15岁都有啊。
0: 他喜欢对方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不要完全去压抑，
1: 嗯，
0: 他是要疏导好的。
1: 哎，大禹治水，
0: 对，大禹治水，你要堵，能堵出毛病来。
1: 是
0: 堵出抑郁来，但你要是把它从正向去引导，它没准还能成为一个动力。
1: 哎，这就是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高考生的这个心态，
0: 高考生的心态、嗯、其实家长也是一样，
1: 对，
0: 家长要正视这个事儿，也不要说强压说、嗯、就不能谈恋爱，不能喜欢别人是吧，那孩子都不跟你交流了，你知道他在学校干什么事儿吗？
1: 就是，
0: 是吧。
1: 第二章呢是这个高考生的学习方法，但是刚才红酒兄也说了，这还剩几天啊，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我们就不提了，我们直接来到第三章。第三章呢叫高考生的生活调试啊，他的这个案例分析啊，我来分析这篇叫避免网络沉迷。哎呀，说实话，这网络真是个好东西，我们足不出户啊就可以浏览全世界，交流简单到只需要敲击键盘啊。这个案例的这个作者他也说，他说我也从一个菜鸟迅速成长为一个网虫，打字速度也因为聊天而突飞猛进啊。然而问题也跟着来了，我就发现我越来越沉迷于这个虚幻的世界，只要时间允许啊，我就能不吃不睡不上厕所，盯着屏幕，两手在这键盘上飞快的弹跳。所有的老同学在 QQ 上见到我的时候都说，哎，为什么每次都能看你啊？啊，那我就随便搪塞一句嘛，等你呗。哎，每天一下课，我就急不可耐地打开电脑，甚至听到这个猫的声音，我都会兴奋不已啊。我怎么会不兴奋呢？两点一线的这个高中生活是枯燥单调啊。我是一个在班上学习平平，而且长得像仙人球一样的女孩，哈哈哈，圆滚滚的，还浑身都是刺儿啊，或许没那么糟，但是也强不了多少。然而在网上啊，没人知道我是谁，没人知道我的脸长什么样，我的体型是什么样，他们只能看到聪明机智的我，雄辩的我，幽默的我。然而对方一旦提出见面这样的请求呢，我就会轻叹一声，在屏幕上留下一句，要是人没有肉体，只剩下飘荡的灵魂该有多好啊， 然后我就迅速消失。不行啊，面对着电脑冰冷冷的面孔，我可以自信谈笑风生，可是走出这个世界呢，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丑小鸭。我不想把自己辛苦创造的良好形象都终结在这一面之缘里头，我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呀，浸泡在聊天室里，哎，在这儿找久违来的啊一个叫自信的东西。那关了电脑啊，一股深深的失落感就会在这个从变黑的屏幕中涌出来，蔓延到我心里的每一个角落呀。我走在校园里，阳光那么刺眼，那我用手遮住光才发现我的指尖冰凉。我不愿意回家，也不愿意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那在我伤心失落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找流星雨或者老枪啊，一吐心中的不快，而不是去找这个身边的朋友。渐渐的，我发现连以前关系不错的朋友都离我远去了，不是空间的距离，而是心那么遥远的啊，不着边际。戒吧，我知道啊，这样浪费时间，影响学业，甚至前途也就这么融化在网络聊天室里了。在长久的困惑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可是这试网啊，就跟这个试烟试酒一样，戒起来谈何容易呢？怎么样才能说服自己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狠了狠心，给上网聊天判了个无期徒刑。这个罪名如下：第一，网络让我像巴甫洛夫做实验的狗，理由是啊，我的上网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得到了强化。你看啊，上网，注意力就从现实中转移了，忘记了生活的烦恼。那不需要几次，我就如同巴甫洛夫的狗记住铃声一样，啊，我就记住了上网能带来的忘忧啊，让我堂堂人类成为小狗一族，这是罪大恶极呀。第二个，网络给我提供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消极情绪的场所。然而呢，戒网消愁，愁更愁啊，当我 N 小时以后下网的时候，这个问题仍然在那儿。哎呦，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所以啊，它让我丢失了对困难的免疫力，随之连社交的这个能力也都退化了。第三，就是上网让我的财政频频出现了赤字啊，这个为了上网，我省吃俭用啊，简直成了吝啬鬼，或者说东方的葛朗台。闪烁的荧光屏更让我的眼镜不断更新换代，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干瘪的荷包啊，这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综上所述，网络应该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网络它作为工具，毕竟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还是想点切实的办法来减少上网的时间吧，让自己从这个网络瘾君子还原为正常的上网者吧。那既然上网啊，就要有明确的目的，于是呢，我把自己上网要查的资料，要看的新闻都逐一列出，再用一分钟来估计一下完成这些任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针对以前一上线就超时的现象，我还专门安装了一个定时提醒的小软件，在上网的同时打开，比如我估计要用一个小时，那么就把这小闹钟定到半个小时，到时候看看进展到哪儿了，这样呢就有效地控制了我上网的时间。最后啊，我抄了一段对我来说犹如警示钟一般的话，贴在电脑桌后的墙上。这话是什么呀？当你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自由驰骋的时候，你生命的一部分也许正在逐渐消失在虚拟空间的某个黑洞之中。那经过不懈的努力，现在我已经基本戒掉了网络成瘾的种种不良症状，上网的时间和度都能把握好。最重要的是呢，我不再渴望人类啊，我不再渴望人只是飘荡的灵魂，因为我发现只要用心和大家交往，我一样可以表现出我的热情，我的睿智，我的幽默。嘿嘿，没错，那现实生活呢其实是也很美的。哎，
0: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说关于这一段的心理点评吧。说青春期的女孩自我接纳是从接纳自己的身体外形面部开始的，就是这个阶段的女孩啊，渴望被别人欣赏，渴望被别人赞美，渴望被关注。她们需要两个重要的心理体验，第一个呢就是自我认同， 什么意思？就是自己不错，
1: 嗯，
0: 你外貌也好啊，学习也好啊，或者是品质，你不比别人差，是吧？被表扬嘛。第二个就是成就感，就别人觉得他不错，

0: 父母啊、老师啊、同学啊，特别是异性同学，他们的认同。说这两个体验如果没有呢，他就会郁闷苦恼，就容易逃避现实。很显然，这位女孩啊，没有认同自己，啊，也没有被他人认同，加上学习生活很单调、很乏味。恰好呢，网上 QQ 的这个神奇魅力可以让他远离这些烦恼，使他呀得到很多的这种需要、这种满足，在那个虚拟世界里哈。于是呢，他加入了痴迷 QQ 一族，在网上他可以自信的谈笑风生，他可以让聊友感觉他很聪明、很机智啊，这幽默善变，所以他这个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和满足感。可是他同时又发现这种满足和快乐是吧，随着电脑关机烟消云散，一种深深的失落感随即蔓延到自己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当时聊挺嗨，一关机巨大的这种失落感是吧。事实证明啊，网络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中遇到的困惑和困难，只能使我们更远离现实生活，弱化我们的社会生活能力。庆幸的是呢，这个女孩有一定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能力，而且呢拥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她首先解决认知问题，重新认识上网的利弊，然后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而且有效的办法，最终呢和网络成瘾种种不良症状拜拜了。这个青春期的顺利度过，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叫悦纳自己。悦是喜悦的悦，纳是接纳的纳。但是悦纳自己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切都完美哈，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缺点就对自己耿耿于怀，或者忘记了自己的优点，而是什么呢，很坦然地承认自己的缺点。然后作者说，我想对这位女孩说呀，说外貌是天生的，那是父母遗传的，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啊。当然他也括弧除非整容哈，这个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除了外貌你还具备别人没有的优秀的心理品质，比方说你很幽默呀，你有智慧，你很善变是吧，等等等等。这个有了这样的自我认同，你才会获得积极的情感，才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变得自信，还更加有魅力。这里面啊其实现在有网瘾的真的还蛮多的，
1: 没错
0: 是吧，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生活在咱们叫 Z 时代是吧，
1: 对，
0: 还是 E 时代，反正就是网络时代吧。你没有办法不让他去看这些手机啊，
1: 是
0: Pad 呀、啊、
1: 是
0: 吧，各种各样的软件。
1: 但是这个女孩呢，我觉得她比较好，就好在她能够，
0: 她有自控力，
1: 哎，她有自控力，然后她把这个东西还变成了调试自己在高考这个阶段的一种方法。
0: 哎
1: 哎，我觉得这就蛮好，
0: 这是蛮好的，对。早发现吧，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其实真实世界有很多体验，它那种感觉，比虚拟世界真的要强很多。
1: 是。
0: 就是它是有后劲儿，它是一个正向循环。就是你在网络当中，有的时候呢，确实产生了一些愉悦感，对吧？分泌了多巴胺。
1: 嗯哼。
0: 但是一旦关机之后，你就会觉得更大的失落感。
1: 对。所以这个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这种吧确实挺难戒除的，但是呢在这个阶段呢多听一听专家说，尤其我们的父母，不要和就这个事儿和孩子们起冲突，因为有时候你越冲突在孩子这种青春期的时候他会越逆反。
0: 嗯，好嘞，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或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

0: 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出征网的创始人、旅游达人张波，欢迎。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1: 哎呀，张波老师一来我基本可以休息了。
6: 哎，那不行啊。
1: 张波老师那个肚子里特别有货，对于这个周边有什么好去处呀，还有什么好地儿啊，好的线路啊，腾腾腾腾你就提问吧哈。
6: 这个应该是目前我应该在咱们国内你随便的线路可以随便提，
1: 特别的棒。
6: 对，然后周边的话其实像暑期最适合的就是一家几口人出去，这个特别特别多，别说是你了，就是包括我这边的话也有好多好多一些朋友在问、问到了说是这个周六日或者是三四天的时间，然后大家能够去这个周边到哪些地方去转一下。可能就是说对很多朋友对周边这些地方有可能都去过很多次，但是其实我觉得说在暑期大家主要的还是以玩水或者说是玩这个，或者到草原上去，或者到沙漠里边去，这种的话就是选择性比较大。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去沙漠到底热不热呀、我说是呀，这个沙漠来说吧，其实说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啊，中午很热，早晚它还不至于很热，甚至有可能说是如果赶到下雨天的话可能还会非常的凉快。
1: 你知道一般沙漠热的原因是它没有遮阴的地儿。
6: 对，
1: 但凡有棵树那一定是没有那么热。
6: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一直记得以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地方，就是在内蒙古的响沙湾。它是属于库布齐沙漠东部的一个角落啊。然后呢，其实作为这边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孩子去，一家几口人去，而且也特别适合周末去。就是为什么呀，因为从北京到那边那个交通吧啊，它是说是从晚上的比如说周五晚上你可以直接坐上火车，它是周六的早上啊，一大早正好到了包头。然后也就睡一觉就到了包头了。然后从包头到这个响沙湾的这个距离呢，大概也就是在个60公里的距离，就是你不管是打一车也罢，或者说你叫酒店的这个接送车也罢，然后都可以，然后直接到了这个景区，然后大概的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多小时，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沙漠里边玩整整的两天。为什么说他玩整整的两天？因为我走过的沙漠，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了，在咱们国内来说哈。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沙漠做得非常的豪华，并不像大家所谓的特别的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就是他整个里边有四个岛，啊，就是一个是仙沙岛，一个是福沙岛，一个是月沙岛，一个是莲沙岛。啊，为什么我要推荐这边呢？因为它每一个岛的概念它推出来都不太一样，而且就是说比如像月沙岛它本身有表演类的一些项目，然后更多的是一些体验的项目，就是加起来就是这就是仅此两个岛上，两个主要以玩的岛上啊，就是尤其适合孩子们的，就是大概加起来一共有将近40多个项目。啊，然后说是沙漠，最主要这个沙漠它是有水啊，就是而且是能够在水上去玩。啊，这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概念。
1: 这个沙漠怎么会有水呢？一般会不想象。
6: 对，完全就是颠覆了一个就是我们对沙漠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说它是比较豪华比较奢侈一点的一个沙漠呢？就是说它的水呢整个还是就是全部来自于就是深层地下水，然后打出来的时候，然后直接在那个地方他做了就是好多水上的娱乐项目。啊，不管说是玩什么气泡泡啊，还是包括水上的这个，就现在很多一些网红项目吧，就水上的就是我踩着这个什么踏板然后往过过啊，然后这一系列项目都存在。最主要它的整个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岛上都有休息区。而休息区呢正好就是说是它是四面透风的啊，就是说上面搭了一个顶棚，然后四面是透风的，而且就是说是这样子的话， 只要是有阴凉的地方基本是特别特别的凉快。
1: 嗯
6: 啊，所以说这只是介绍他玩的一些项目啊。然后最多的其实我觉得说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莲花酒店也是我经常特别推荐的一个地方。
1: 嗯，
6: 为什么呀？到这个酒店里面，他就是说你的吃喝玩乐啊，就是包括说是你的在这个岛上不管坐小火车坐什么的沙漠越野车，包括它里边骑骆驼等等所有的项目全部加起来，全部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哦，
6: 而且全部享受 VIP。 因为为什么说是享受这个 VIP 比较好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旦到暑期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前几天不是刚刚在云南嘛啊，然后碰见了就说是他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游客下着雨打着伞还去了这些常规景点，然后我就觉得说是进去之后然后说是几乎是在排队人挤人的在走，不亚于我们的这个八达岭长城啊。但是说到这边的话，他就首先第一点，他享受 VIP 的话，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娱乐项目不用参与排队，
1: 就是我们住店客人哈，
6: 对，就是在这个里边他这个酒店，因为他这个酒店是应该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一个沙漠五星的度假酒店。
1: 哇，超过迪拜。
6: 应该来说迪拜有的不是，迪拜没有的他们可能会有，因为它是属于两种不同风格的啊。而整个一个沙漠它除了观景之外，而这个酒店里面它的娱乐项目也特别特别多。
1: 嗯，
6: 每天晚上的篝火啊烟花呀、啊、就是说是几乎是不停的。
1: 嗯，
6: 这个可能对于现在咱们在北京的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几乎属于一个奢侈品了。
1: 这没想到这离北京还特近。
6: 对，仅此只有650公里。
1: 哎呦，
6: 对。然后就是说他从他这边然后返回到北京的话，然后其实说你可以选择白天的火车，可以选择周日晚上的火车，周一一大早不耽误你上班，
1: 又是睡一宿的那种。
6: 对，又是睡一宿，然后直接就到了北京、然后你可以直接上班的。
1: 嗯
6: 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为什么我说是你在这个地方玩两天，一般来说很多小朋友是舍不得走的。
1: 嗯，肯定的。
6: 对，因为他我记得以前说就是随便给这个小孩子一片沙子然后他就当沙滩去玩去了。那更何况你在沙漠里面的肯定说是几乎，而且有这么多项目，就是骑骆驼不限你次数啊，就是你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话，然后你完全不限次数。
1: 嗯，
6: 所以说他就又有点类似国外的这个 Club Med 的这个一家全含的。
1: 嗯，对，
6: 而且甚至包括就是说是你说哎我们家孩子他几家人可以结伴哈，结伴同去的话，然后说是你比如说小朋友在一块玩没有问题，而且他有室内室外的游泳池，这个都是全天开放的。
1: 嗯，
6: 最核心的入住这个酒店所有的消费都花不了钱。
1: 都花不了钱，
6: 都只要说是它是属于一价全含的那个
1: 哦，就是度假式酒店的，
6: 对，度假式酒店的这个模式，而且就是甚至包括它到它里边的酒吧里边的这个所有的酒水饮料，各种鸡尾酒都是不用再次重复消费的。
1: 现在咱北京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吧，还可以这么做。
6: 对，因为在大家理解里面，他说是沙漠可能就是有点苦，就是大家认为沙漠要么是徒步，要么是穿越，要么就是玩越野车的、玩车的这帮朋友。对吧，玩沙子去。但是作为这个酒店来说，我觉得应该来说特别适合的就是一家几口的这个、然后你过去，因为它方便嘛。
1: 嗯
6: 啊，然后说是其实整个消费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
1: 而且像这种预算清晰、对吧，
6: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可能在之前入住房型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您心理预算的房型，你可能就知道大概花销是多少了。
6: 对对对对，你就几乎说是只能知道我花你，因为只要说你一旦入住这个酒店，你想花钱你花不出去了。
1: 嗯，前面就花了。
6: 对，前面就他就已经全部给你包含了。
1: 嗯嗯，
6: 而且就是这个整个这块的话，你入住到酒店里面，酒店是在沙漠的腹地，它不是说我是在这个沙漠的外边。
1: 嗯
6: 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色，而且就从它的餐饮标配上来说，也相当的可以的。
1: 嗯，
6: 就是它的属于自助餐的模式，也有包括这个什么就是火锅这种类型的。
1: 感觉什么像这个在沙漠里坐了回游轮，你知道那感觉。
6: 就是几乎是就是全部都能包含在内的。
1: 嗯，一价全含这种、
6: 对对对
1: 概念。
6: 嗯，
1: 这个其实在国外啊也不能说常见，但是是很多酒店集团做的比较成熟了。
6: 对。
1: 现在在国内这种比较少见，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家出行来说比较省心。
6: 省心省事儿、一家三口，而且你不需要任何一个导游来去指挥你。
1: 嗯，
6: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全部给推荐好。对。
1: 他们这个消费大概这个房型价格从多少到多少呀？
6: 就是说大概是在它是按照人每一个人是在个1900多块钱，就是在这个暑期这个、这个价格上，是1900多块钱一位。
1: 哦，按人算的。
6: 对，按人头来算。
1: 小孩会不会打折也？
6: 会的，会的。他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2岁以内的，什么2到5岁的，5到12岁的。
1: 哦。
6: 啊，这样一个分配的办法。
1: 这个是每天的价格对吧？
6: 这个是它是在暑期整个一个暑期都是一个价格。 对，他不会说是说因为是周六日了，然后我给你选。

0: 沙漠是天然的沙漠，但是是这个设施全是高科技的设施，
1: 全是就是说在我去到的沙漠里面，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0: 啊。好，就是张波老师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第一个选项就是去包头，有一个像一价全含的度假村酒店。
1: 对，
0: 然后至于您如果想去啊，私信问我，我回头给您私信一下具体的名称。
1: 对对对，
0: 但这是一个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全家出行好去处。这是第一个地儿。然后咱们是不是
1: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应该提供在我们周边这些地方，
0: 对，咱方便去得到。
1: 两天的时间相对来说，大家不要把更多的时间耽误在放在这个路上去。
0: 对，
1: 这是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比如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说，我们从北京出发，我觉得现在比较好还比较凉快的基本上属于在延庆地区。
0: 哎，延庆好像没听说有高温天气哈。
1: 对，延庆它也一直就是，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它特别特别的凉快。当然，白天日照比较强的时候也不是很凉快啊。但是说相对来说，为什么它好？第一个它靠着山，第二个它的水系也比较多啊。从整个延庆来讲，它的整个归水河的整个河流，再加上本身官厅水库正好在它的旁边，还有包括白河堡的水库。对吧，也在它的整个这个延庆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能推荐大家去的是百里画廊。就是说从
0: 骑行好去处哈。
1: 对，就是骑行也罢，你自驾也罢，为什么说这条路上来，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沿线的这个能参观的点都不是特别大的，也不是特别著名的点啊。但是说它的风景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非常的凉快，因为整个这一条路上，之前就是一直是大家给他认为说是一个骑行的一个道，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带着孩子骑行就不一定，对吧？就不太现实。那么说是有可能会自驾车去选择，然后也就是说从延庆的话，因为现在的世园会可能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回避一下这个热门。为什么说？因为你可能说是第一个从购票然后开始，然后说是到里边去逛园子，对吧？这是说，因为咱们可以再选择像过了暑期去，这都没有问题的。对吧？那么在暑期呢，就是说你可以走一些偏凉快点，就说从这个柳沟这个方向走过去，然后可以走这个香龙路啊等等这些路线，然后直接沿着百里画廊一路往下走，走到千家店。可以在千家店那块附近，它因为它这边的建筑，我觉得我总感觉啊，有点这个徽派建筑的概念。而且最尤其是走到那个滴水湖的景区里边的时候，因为滴水湖这个景区吧，它的门票也很便宜，很便宜，可能就是10块20块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说是你进去之后，第一个它有水，第二个它有溶洞，第三个它的整个建筑是完全就是那个白墙灰瓦的那种概念，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走这边的可能相对来说人不会特别多，因为它紧连的将近有4-5个景区，就是都是不是特大的。你们带孩子到桂花木地质公园啊，第一个就是让孩子可以去看什么叫桂花木，对吧？第二一个呢，然后到这个滴水湖的这个景区，它是属于一个休闲度假啊，然后包括还有在它旁边的这个，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喝茶的地方。当然这边主要还是喝这个黄芩茶，主要是下火的为主的，对吧？这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然后从这条路了，然后你可以穿出去到了汤河口，就到了怀柔了。啊，到了汤河口方向，然后从汤河口方向有两个方向的选择，一个是往丰宁方向走。
0: 那更远了哈。
1: 也还好吧，不要走到丰宁坝上啊。
0: 坝上可以吧？
1: 对，不走到坝上是远点。其实走到丰宁方向的时候，就是在沿途当中会有一个千松坝的这个景区。
0: 千松坝。
1: 对，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一些。然后或者说是要找凉快的一些地方的话，然后就是在喇叭沟门。
0: 喇叭沟门现在特火了哈。
1: 对，喇叭沟门就是可能是在人挤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大家是在去看白桦林和赏秋景的时候去的比较多。但是夏天它平均22度这个温度确实是存在的。
0: 喇叭沟门真的一年四季22度。
1: 就是说就是它的白天的温度，因为你走到上面去，你可以看到白天最高的温度也就是22-23度这样子。然后它的整个冷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在6月份我去的啊，然后早上起来是1度。就是1度的这个温度，然后我说呀，这个确实是有点凉快，啊，然后其实走这边的话，最主要的是往它的下方去走，有一个燕山大峡谷，它是属于丰宁，这个丰宁的这个地盘和这个怀柔交界的一个位置。燕山大峡谷现在的人不是特别多，而且也非常的好，就是景色了，就是说它整个大峡谷里边是有水，而且不收门票，这个。

0: 这个给大家说，就是没有门票，去的人还不是很多啊。最关键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他还在修路啊，但是现在就是前几天的时候，他这个路已经全部都开通了。所以说走燕山大峡谷，这是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有时候你在河道边上走的时候，还可以捡到什么，鸭蛋。这个是当地的人，他养了很多鸭子，但是有时候跑到哪里去鸭蛋，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说你捡到也就捡到了。
1: 哇，这惊喜是不是？
0: 对，这个去整个这个峡谷里边，然后全部你都不用走了，你可以开着车，然后整个穿整个峡谷的。
1: 哦，是可以开进去的。
0: 对，这是所谓的燕山大峡谷，这是一个方向，就是从汤河口走下来的一个方向，往北走。
1: 这些地儿一听，我觉得啊，这个两天，我觉得我要短暂停留有点亏。
0: 对，就是说我给大家推荐，就是你可以走，就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然后你可以翻回头来往回走。往回走的话，就是说是你是就是整个是沿着怀柔的111国道，直接往回返了。但是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说你走到怀柔云梦仙境的时候，可以往这个密云的那条道去走一下，就是密云的东西线啊，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因为它有个清凉谷，清凉谷现在来说人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是适合家庭在那个地方带着孩子去玩水，因为它水上项目加起来也有好几十项，不管是说你作为它的漂流也罢，作为它的水上的一些娱乐项目啊，全部就是高山漂流的，它不是属于平台，它属于高山漂流的这一项，所以说这一项加起来之后，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项目，而整个沿着线的整个沿线整个景点，然后走翻回来的话，然后可能就是走到密云县城，然后再沿着京城高速，然后往回返。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这几个点里面，你可以选择任意选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可能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紧张。
1: 是的。
0: 对吧？仅此说，你从就是从北京出发，然后到了延庆，然后走这个百里画廊走一圈，然后从汤河口返回来，就是我们直接沿着111国道返回来，那么这一圈走下来，就基本上说两天时间就已经很紧张了。然后如果说你要再走到密云那边的话，可能就又需要另外一个时间了，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来走这个环线呢？第一个，这个环线里面它有一些点人流量不是特别的大，尤其是在周六日的时候，如果说是你要走的，比如像我们一些特别熟悉的，大家一说去哪儿，我去十渡去，我说哦，那个十渡可能到时候你在路上的时间可能真的是需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我们从北京开到内蒙古了，但是在十渡可能还会去堵，但是玩法上我推荐大家说是，比如像走十渡方向的话，我建议大家能够从北京出发，然后走京昆高速，最后从野三坡那个口上出去，倒着往回走，从十八渡然后倒着往回走到十渡，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节约你一些在十，就是有很多朋友直接从十渡那边下去了，对吧？就从张坊古栈道那边下去，然后下去之后可能就是近十渡，从一渡到十渡这一节距离是可能会碰到堵车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就是你再往前走一口，走到野三坡那个口上，然后翻回来往回走，尤其是周六出发的一些朋友。所以说这样走的话，相对来说你和别人走的方向是反的
1: 哦，就不会那么堵，而且不会扎堆儿哈。
0: 对，它顺行方向是，然后肯定是堵，但是你逆行方向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都是大家反程方向，这样子的话就会好很多。
1: 你别说啊，就是张波老师说这些地名的时候啊，他的脑海和眼前是浮现了一张京郊地图出来的
0: 啊。对，
1: 像我就属于两眼一摸黑。
0: 不是，现在导航非常方便嘛。
1: 对，但是这些关键的地方咱们家已经提出来了，大家可以把这些mark 上标注上，到时候您比如说不认识道没关系，您大概根据您的时间定一个几日的行程。刚才张波老师提供的是这一条线路可以玩的地方，
0: 对，
1: 您可以挑一两个地儿或两三个地儿，比如说您不想特别累的话，如果您精神头大，您可以多去几个地方，按照自己的时间预算还有整个身体情况来调整。
0: 其实另外的一条线路就是我推荐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边吧，也是周六日两天，就比如说是我觉得说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往辽宁的兴城方向去走，距离北京市区400公里，但是其实就是跨过山海关啊，沿着滨海大道一直往东走大概100公里左右，然后就到了辽宁兴城，因为兴城它这边是一个码头，然后可以直接坐着船到了上面有个觉华岛，觉华岛是我其实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第一个它属于在我们渤海湾深处里边一个内海处，内海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去上觉华岛的人，不是说像我们去了什么这个唐山的这个

0: 国际三岛呀，还有包括在这个北戴河或者南戴河等等这些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区域。而觉华岛上呢，相对来说你可能需要坐船大概坐一个多小时吧，啊，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到了岛上之后，它的岛的南岸有一个沙滩啊，整个那片沙滩上相对来说就是人比较偏少，而且海水的颜色应该不次于我们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个海水的颜色。
1: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到这样的消息。谁说有的时候看见美丽的海边就得去东南亚的国家呢？
0: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内海处，可能是大家有时候只是出海打鱼走的还是比较近一些的地方，但是在这片的海水里边，因为我觉得说是我是在走这片，而且包括我这个周末我都要抽出来时间，我都要过去一趟。然后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他上去的人不会特别的拥挤。第二个就是整个沙滩上不像下饺子一样，因为他的名气不是特别大。
1: 不，今儿说完了就不好说了。
0: 对。
1: 刚才说那个 Frank 就提到包头的那个度假酒店，他说这么好啊，这得多少钱呢？刚才我们说了，还是一个人1900多吧，
0: 就是不到2000块钱，可能差几十块钱吧，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
1: 食宿玩，
0: 吃住玩，就是里边所有的项目，不限次数。啊，不限你的所有的吃喝玩乐的这个所有的酒水饮料，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不会排不上队吧？
0: VIP 的话，然后一个手环里面是不排队的。
1: 哦，好嘞，就是咱们住店的。
0: 它有 VIP 通道。
1: 哦，因为它这个相当于玩乐区，应该是对公众也是开放的。
0: 对公众开放的话，那本身的响沙湾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景区，也是在内蒙古两家5A级景区当中的一家。那么说是。作为他的这个这一块来说，就是说是里边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旅行团的啊，很多一些然后都会过去，
1: 这也是个大景点。
0: 对，但是说作为这个连沙度假的这400位客人来说，他们是不用去排队，就是这400个人，然后你也不可能同一时间玩同一个项目，40多项项目呢，
1: 对吧？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它全部都是 VIP 手环
1: 啊，而且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可以控制，是因为入住的客人是有数的嘛，最多住满也就这么几百人，
0: 其余的人你都不可以到这个岛上参观的。
1: 好，这个 VIP 让我们免去了排队的麻烦，人家小朋友要喜欢一项，您可以来回来去玩那一项，
0: 对，没问题的，
1: 特别的好。总之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周末的选项，希望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出去玩，最重要就是玩的安全，玩的好，
0: 对。
1: 另外就开开心心，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吧。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希望所有的朋友帮助到大家，感谢您的收听。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

0: 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点。
8: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

0: 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次日天明，八主贤王下了早朝回来，总管李明便将大家那告假之事向八主贤王讲说了一遍。就这样，众人来到了银安宝殿，那呼啦下跪倒一片，就给八主贤王行礼。王爷看了看大家，说句实话，这八主贤王还非常喜欢老少英雄，使才本王赶奔金殿，听了李明所提的，你们大家又与本王告假，那不知道所为何故。丁银龙赶紧往上回，老王爷有所不知，皆因我拜帝何玉，那出头聘请山东各位达官，捉拿盗宝之贼金花太岁仆人，没成想那逃走了两个贼寇，那黄云峰、黄断峰，我等众人押寇入东，国宝还朝，何家口能人特少，恐怕二寇那勾结这些个淫贼，包括他们的同党，那赶奔何家口前去寻仇。昨夜晚饭的时候又有摔杯之兆，这乃是凶多吉少，因此我们大家呢放心不下，向王爷告假，那回去看望。八主贤王听之此，老王爷觉得丁银龙那说的有理，那王爷不是糊涂的人。王爷看了看大家，各位免礼平身，大伙儿站起来。王爷心中暗想，要说那何玉，一来是为了宝铠，二来是为了搭救李翠云龙，这才出头那协力帮助捉拿盗宝之贼那普莲，国宝还朝。如果说那何玉真要是出了事儿，朝廷岂能袖手不管？如今贼铠入都，难免漏网之贼前去寻仇。这时石禄那双膝跪倒，王爷在上，老王爷的石禄给老王爷叩头。昨夜晚间在外边睡觉，我老娘叫我来了，我回家那问候问候我老娘，我在王府当差，我老娘要叫我来，我呀就在您驾前当差，我老娘不叫我来， 说句实话，我老娘那生我一场。不有这么句话，哎呀，我还忘了怎么说，让我想起。老王爷心想，呵，这石洛还真有意思。石洛啊，那句话怎么说嘞？你跟我学上一学。哎，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想起来了，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石洛那出来很长的时间，来到了京城，离家挺远。我娘啊，那肯定想我，我呀也想我娘。因此啊，我打算回家呢，那看看我老娘。看完了以后，我老娘要是同意，我再扶上当差，我马上就回来。那石洛是王爷的石洛，我老娘真是不同意，我呀等我老娘死了也得赶到那王府。王爷的石洛终归要保护王爷。现在老王爷听石洛一说这话，八蜀贤王这高兴就别提了。老王爷看了看闪电腿刘荣，刘大官呐，刘荣赶紧上前跪倒，请示王家千岁千千岁，您有何御下？刘荣啊，本王的石禄他回家呀看望他的母亲，你可以替我那告知马氏，就说本王提拔石禄，外州府县道如果有缺，马上让石禄走马上任。刘荣点头遵命，叩头谢过王爷。王爷，您赏给我们大家全脸儿，我刘荣啊是感激不尽。王爷当时又赏给每人纹银200两。王爷说，刘大官，你对马氏说，石洛在王府等候失缺，倘若金缺宝殿，要是有了失缺，我到哪里那去找石禄？刘荣赶紧跪倒，王驾千岁，到那时如果要是有缺，您可以传一下旨意，那派人赶奔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的何家口吉祥老爹，与我们大家复信一封，我们马上给您找到石禄。王爷听到这儿，王爷接着说，若是府中有事，要找你们众人到哪儿去找呢？刘荣望上回禀，王爷，您可以叫人到祥平殿，那一说便能那通知我们。老王爷说了一声好，又问石禄，石禄，你愿意在本府当差还是不愿意呀？哎呀，王爷的石禄，愿意在王府天天那陪着王爷。再者一说，石禄那是王爷的，不过我想那见见我的老娘，见到我老娘说这马是老王爷给的，那银子也是老王爷赏的，老王爷那爱石禄，我给您老那磕头了，回家见我老娘，我告诉此事，老娘让我来我就来，老娘不叫我来，说句实话，老娘这么大岁数，我应该在这堂前尽孝，等老娘那不在了，我再与老王爷说话。说完了以后蹦蹦的跪地下磕响头。当时老王爷一听，你别看石禄那憨憨傻傻浑浊闷愣，但是此人大笑歌天，令人呐可亲可佩。当时赏给了他和闪电腿刘荣盘缠纹银500两。王爷跟李明说，李明啊， 本王赏他们大家平安酒席一桌，令他们平安到家。老少群雄听完了以后，连忙是跪倒行礼，谢过八主先王。石禄也跪倒行礼，那叩谢王爷赠马贺号之恩。这事儿办完了以后，老少群雄就和李明啊一起往外走，来到了外回之处。李明打发人到十字街双水寨酒楼，要来上等酒席四桌。石落着自己一桌，大家吃了三桌。杜林在旁边说了：“我说大伯呀，要这么看呐，这人可不在长相。要说您，那和我鲁大叔父，要论口才，要论长相，要论这心计，哪一样那不比石禄那胜强万倍？人家石禄这福大命大，那造化大，命中有福。”就用了这句话了，这就叫时也运也命也。王爷看着石禄哪儿都好。这边李明对刘荣说：“刘大哥，你要是到了那石矶镇，见到我那兄嫂，给我带个口信，带我问候他们。”刘荣点头。李明又说：“列位哥哥兄弟，以后无论哪一位有什么事儿，只管前来找我。我李明不敢说在王爷面前说一不二，不过说句话呀，那恐怕那有相当的好处。何二哥到家中，如果家里没事儿，那这大家之福；如果真要是出了事儿，赶快给我写信，我帮助你们一切。”老少群雄谢过了李明。丁老侠客和李明说：“李明啊，管家大人，如果真是何玉坚出了事儿，到那时一定要拜求大人。”罗青也说：“管家大人，我们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拜求于您。”李明一听：“哎，不知还有什么事儿？我们大家呀要请您代为禀报王爷，如今贼凯已然入都，李翠和云罗两人的家眷还在三法司的南牢，我请您呐在王爷面前美言几句，就把李翠和云龙的那家眷放出。”李明听着此：“你们大家在此等候，待我在王里回禀。”就说石禄求见，又向石禄说：“石大哥呀，一会儿你上银安殿，你给李翠云龙那求个情，请王爷把他二人的家属放出南牢。”石禄卡不卡不眼睛：“我说杜林呐，你跟我去见老王爷，老王爷就赏咱们全脸。”多林一下：“那是自然。石禄啊，你见到了老王爷，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也这么说管保成功。石禄答应，李明这才赶奔银安殿却回禀八主贤王。罗青啊看了看李翠，又瞧了瞧云龙：“我李翠云龙啊，要说你们二人王府这份儿啊，那是吃不得了。那这一次仗着石禄的面子，容你等着家眷出了南牢，到那时你可以回禀王爷，就说老娘惊吓失魂，现在得了重病，卧床不起，要回转浦江县原籍，到家里边前去治病，千万别在府上那当差了。”李翠云龙一听：“鲁大哥，想当年我二人入府当差也是一时的侥幸，那当时啊可能有点运气， 这样误打误撞。

0: 进了八贤王府。罗青点了点头，你们二人呢，那时运气不错，可有一劫，你等兄弟那意业浅薄，若佛当差，虽然当了总教习，没成想打出一个普莲来，若得王府盗取了宝铠，倘若以后贼人那再来王府，再有意外的行为，恐怕那时候你二人的意业难以与何贼相比，恐怕你二人全家的性命那就保不住了。李翠云龙听到这儿，也知道鲁青啊那这一片好心，如果接着在八仙王府当差，那真要是来了高人搅闹八仙王府，他们俩的本事要是斗不过贼人，那八仙王要是出了危险，那或是丢了东西，他们吃罪不起，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李翠云龙啊就说了，等我们老娘那放出来，我二人是自然隐退。他们这里说着闲话，就听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所响，李明由打外边进来，王爷传下谕旨，让石禄银安殿相见。石禄答应一声，遵谕旨，跟着李明来到银安殿，一看八主贤王在虎头案后边坐着，老王爷笑容可掬，看着石禄怎么看怎么喜欢，眼都眯成一条缝了。石禄往里一跪，老王爷在上，王爷的石禄给王爷叩头，那蹦蹦蹦。老王爷看石禄磕头，石禄啊，你小点劲儿，别把脑袋那磕坏了。哎，老王爷，王爷的石禄脑瓜长得结实，您只管放心。花主贤王看着自己那心爱着宝贝儿，石禄啊，你见本王有什么事？老王爷，我跟您说点事儿，贼人和宝铠那全都入了都了，您也得开恩呐，把那李翠和云龙二人的家眷由打三法司南牢放出来，别老在里边压着。说句实话，李翠和云龙的娘那年纪也不小了，那总在里边压着心情不好。王爷听至此，石禄啊，这事儿不用你惦记，你们大家就走吧，你们走了以后，本王一定将那二人的家眷放出南牢。
1: 老王爷，那李翠的老娘那就跟我的老娘一样，我和李翠和云龙那都是好朋友，那放出来以后，王爷的石禄那时还能回家那看我老娘，到家看了我老娘那平安无事，我呀赶紧回来那侍候王爷，王爷要是不放，那我可就不回来了。
0: 说完了以后啊，那蹦蹦的又磕头。八主贤王心里高兴，一看这石禄这心眼挺实，做事啊还挺较真。石禄啊，你起来吧，本王愿赏你全脸儿，放出他二人的家眷。
1: 那么老王爷，您赶紧传谕旨，快点传旨。
0: 老王爷瞅着石禄，石禄啊，你赶紧起来，
1: 王爷，您要是不传谕旨，王爷的石禄就跪在地上，跪个丁早磨烂，我也不起来。
0: 八主贤王笑了，哈哈哈哈，石禄啊，你先起来讲话。
1: 石禄说，您把那谕旨给了李明，我就起来。
0: 王爷一看这石禄为朋友这样的

0: 奴隶，心想石洛这人那不简单，别看那粗大麻辣滑，看着憨憨傻傻，对朋友满是用心。王爷传下了谕旨，让李明传谕到南牢，把李翠云龙的家眷全部放出，卧他人之罪。石洛听完了以后，王爷，我有个要求。八主贤王看了看，石洛啊，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讲。王爷，我打算跟人李明那亲自去看看，一来我呀也看看我的大娘，二来呀说句实话，我呀得监视李明，我得看着我大娘他们，哎，有哪三法四处了。王爷点了点头，李明拿着八主贤王的谕旨，就和石禄一起着赶奔三法寺。到三法寺南牢外面，叫石洛在外边等着。你也想有八主贤王的谕旨，那来到了三法寺，三法寺的头儿那敢惹吗？惹不起呀。那贤王是当今万岁的皇叔，也可以说是太上皇。谕旨传到牢里边，当时开了南牢，就把李翠云龙的家眷婆媳三人给放出来。李明见到三人，大娘啊，你们在里边那可曾受气？李母摇了摇头，并未受气，待我们就好似李翠待我相仿，这也是管家大人托付之意，多谢管家。李明当时雇了一辆车，叫他们三个人回到三元殿。李明回到王府，来到外回之处，对大家说明，大家的喜出望外。那总算李翠云龙的家眷有打三法寺那放出来，大伙儿能不高兴吗？鲁青和李翠云龙说，你们二人呢，跟着石禄和管家大人见了八主贤王，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讲，二人点头。众人来到银安殿，当时跪倒在地。李明往上回禀，王驾千岁千千岁，奴才领了王爷的谕旨，赶到三法寺南牢放出李翠云龙的家眷。李翠望上叩头，王驾千岁千千岁，奴才李翠，奴才云龙给王驾千岁施礼，叩谢王爷天高地厚之恩，放出我的家眷。可是奴才的老娘说至此没往下说。八主贤王听到这儿，李翠啊，你的老娘怎么样了？王爷，我的老娘啊，由于受到了惊吓，没成想那生了病了，卧床不起，惦念家中山东青州府浦江县的过土冤籍，因此请示王家千岁，您开天恩，放我送我老娘回家。或好或歹，那是在回府当差。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 高层或热排号中，咨询热线零三五。

0: 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众人来到银南殿，当时跪倒在地，李明往上回禀，王驾千岁千千岁，奴才领了王爷的谕旨，赶到三法司南牢，放出李爷翠云龙的家眷。李爷翠望山叩头，王驾千岁千千岁，奴才李翠，奴才云龙，叩谢王爷天高地厚之恩。我的老娘啊，由于受到了惊吓生了病了，因此请示王家千岁，您开天恩放我送我老娘回家，或好或歹，那是在回府当差。石洛在旁边说话呢，李彦翠云龙，你们二人盘缠若是缺少，可以向王爷说明。李翠听在这儿回禀王爷，奴才盘缠是分文没有。你想八主阎王家里边那有的是钱，好，要说这钱呢不成问题，本王赏你们纹银500两作为盘缠，送你的娘亲回转原籍，在家好好的侍候你娘，容等日后把你娘养老送终，那时再到本府当差。然后又看了看石禄，石禄啊，王爷的石禄在这，那侍候我的王爷。你看这石禄啊，还真会说话，这王爷听着就这么舒服，王爷听着就这么顺耳。石禄啊，你此一番赶奔家中去见你的母亲，一路之上得花钱呐，本王我再赐你毛银绒200两。石禄听着这心说，啊，老王爷这对我真好啊，王家千岁那千千岁，王爷的石禄那给您啊叩头，王爷的石禄那还有钱，您再给那银子那太多了。王爷一听也笑了，看着石禄为人是宽宏大量，日后如果让这石禄那镇守个海关口或者镇守城池，那一定是公正无私。再者一说这石禄那侠肝义胆，老王爷喜上眉梢，喜形于色。石禄啊，你要回家看望你老娘，可要急急的回转王府，那朝中有旨，你是有缺即放。老王爷的石禄那遵老王爷的谕旨。八主贤王要传下旨呢，李明啊，本王再赏给石禄白银500两。王爷的石禄谢过王爷，给了钱又给钱，您这钱多了全没地方花去，都给王爷的石禄了。我到家见了老娘，就和我老娘说，老王爷爱我，我老娘也爱我，我石禄真真的那好幸福。王爷点了点头，是啊，石禄啊，你回家去吧。李明在一边看着，心中暗想，看着老王爷对待石禄感情还真挺深，恋恋不舍。李明想啊，我来到八主贤王入府当差那14年，那天天陪伴王爷，王爷对我也没有如此，没成想石禄 和王爷有缘，人家这俩人这一见面有眼缘，王爷看着石禄怎么看那怎么好，也是石禄有福气，佛大命大造化大，这也叫时也命也运也，别人可比不了，这就叫人走石器马走镖，骆驼专走罗锅桥，兔子走石器这枪都打不着。李明想得知，这才将这三人带出来，借了闪电腿刘荣，把王爷的话讲了一遍。刘荣点了点头，这鲁青心里挺高兴，李翠云龙，我把伐徐厉那一套大车那送给你了，这辆车就是押送普莲进京的那辆车，这车给了李翠和云龙，当时命差人出去传话，就把大车给套好了，赶到了三元殿。李翠二人当时谢过了鲁青，又说诸位哥哥兄弟替我二人舍死忘生，捉拿金花太岁普莲，宝铠入都，我家眷也出了险地，我们感激列位的恩德，我们二人在这儿给施了礼了。说完了以后，这两人跪倒在地，罗青赶紧把二人搀起来，兄弟怎么说这话呀？那咱们全都是朋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那不分彼此。你们二人赶着车，那进了山东地面，千千万万要多加小心。这夜间，那可以分出前半夜、后半夜，小心在目，千万要谨记心中。这二人感动的，无可无不可。领着车辆那回转青州府浦江县是故土原籍。老侠客丁银龙那看了看众人，众人也知道咱们也该走了，尤其是何凯那还有何斌现在心如火焚，恨不得泪生双翅就飞到何家口，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鲁青看了看众人，管家大人，草民等也要告辞，回头您在王爷的驾前给我们多多的美言。李明看着众人，不用列位嘱咐，请登城上路吧。大家这才出来，石禄一看那个人全有马，唯独自己没有，石禄就吵吵开了，
1: 李明啊，怎么大家的马全在这，我那匹那老黑啊怎没了？
2: 当时有当差的过来，管家大人，这事我太……李明看了看到底怎么回事，别人的马全能背，唯独王爷那匹黑马谁也不敢近身，他是连踢带咬，只好请石爷自己去背。李明看了看石禄，石禄啊，那匹大黑马别人整不了，连踢带咬只有麻烦你亲自去背马，别人不敢动，那匹马是老王爷给你的，谁背他咬谁，就是你背不咬你。石禄一听笑了，哎呀，那马那是石禄，是王爷的石禄，王爷给石禄的，你们冒他那不行，好吧，那我就去背我的大黑马。然后他瞧了瞧何斌，
1: 我这小何呀，就把我那匹马那给你了，那你求要，
2: 你求指的

0: 罗大说他的人家那匹马没人要，您要是那骑石洛石爷的这匹马，我给这马起个绰号，不知您愿意还是不愿意？罗庆看着杜林，心说啊，杜林一点正经的没有，诙谐幽默，爱打哈哈。罗庆就说：“你给这马起个什么绰号？就叫卷毛狮子吼，那大肚子蝈蝈红。这马呀，又叫瓜得青。”说话之间，众人接过马来，石洛手提着皮搭子，来到铁屋里边，就见那匹大黑马见到了石路，那昏昏直叫，提着小跑好，鬃尾乱颤。这就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是说主人你来了。石路一看，老黑呀，你跟我说话呢，咱们可要离开这王府了，咱们要走了。那马往后打坐，那就是不动。石洛看着他，你也不爱走，也贪恋这王府，王府的条件优越，可是你不走也不行啊，要在这住着，那我骑谁？赶紧跟我走。说话的时候，那伸手揪住了门鬃，往外就拉。老黑，你跟着我走吧，这屋子给你留着，过些日子咱还来呢。那马泛起了野性，那就是不动。猛英雄啊，石洛可急了，当时石洛一较劲，石洛一夜惊人呢，就把这马给拖出来了。到了王府外了，东边有上马石，石洛这才骑上了马，众人一起拉着马，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李明带着12名侍卫护送大家，直到送了东门以外，那将军送出来有10里地，这才不往下送。罗青等众人站住香拦，我说管家大人，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管家大人请回吧。还是那句话，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是他年相会，后会祖亲。李明看着众人，那是依依不舍。何二哥，你到了家里边，家中没事儿，然还罢了。真是家里有事，千千万万别忘了给我送个信。何凯点了点头，管家大人，你就放心吧。说着话，大家甩凳离鞍下了马，纵马而行。管家李明带着人回归八主贤王府，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老少群雄往下赶路，一路之上无非的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天呢，走在半路之上，猛英雄啊，石洛这匹大黑马，那脚程有多快？石洛着急了，我说大清啊，他鲁清说话，我可不能跟你们一块走了。你看见这马慢的跟蜗牛似的，一步迈不了3寸。你看我这老黑，我老黑那脚急，我可要先行一步了。咱们小何他家见吧。罗青听在这儿，看着石路，石路啊，那可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也不认识道。
1: 哎呀，谁说我不认识道？我不认识道，那有老黑呢，那老黑认识。
0: 罗青和石路说：“你净瞎说， 这匹马入府八年。

他怎么能够认识道呢？不行，我说认识那就认识。我这匹大黑马不是一般的马，我呀可不等着你们了，哎，我可要走了，咱们小河家中见吧。杜林看着石路，石大哥，咱们一块走，你不认识道。石路不听这，嘿，我呀可不等着你了，小棒槌，不就是一直往东吗？走吧，咱们往东啊。这石路啊，在马屁股后边一拍呀，当时这匹马吓得有一声暴叫，往西他游，提跑好，鬃尾乱扎，睁开翻蹄亮啊，那望线就跑起去了，如飞似箭。杜林和鲁青那看着石路走了，这俩人啊还爱开玩笑，回头看了看刘荣，因为刘荣啊人送绰号叫闪电腿。罗青看着刘荣，杜林说话了，刘大叔，我石大哥那可开下去了，我鲁大叔连拦可都没拦。石路可是您请出来的，在山东地面莲花岛可都认识石路，我这人说话您别不爱听，如果这石路有个一差二错，您该怎么见我石大娘？您请他的时候说下了狼言，夸下了海口，如今他独自一人跑了，我看您怎么办呢？我罗大叔啊，那是给您呐故意留这么一手。我杜林也想开开眼，看一看那闪电腿到底那高的什么程度。刘荣往前一看，石路这匹马呀，早就跑得没影了。罗青啊，罗青，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干，你是不是那要测一测我刘荣的脉，那看看我刘荣有多大的本事。罗青一笑，哎，我说兄长啊，您要这么说那可就不对了，要说您在江湖上闪电腿成名多年，哪个不知是谁人不晓。刘荣啊听之此，罗青啊，你这是难为我，虽然我腿快，可是那石路那是宝马良驹，我怎么能够追得上？石路一走，你为什么不拦着？这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怎么对得起这马氏？罗青知道刘荣着急了，刘大哥，您不用着急，人怕酒爱金怕烈，石路一对双铲可以说一压武林，那功夫太阔了，您呐宽心放下。刘荣一听，虽然石路有本事不假，但是自己心里边那也不放心，心中一想，不行，我得去追石路。闪电腿刘荣望先一他腰，施展自己的绝艺野鸡六子的跑法，望先一他腰，望下去追石路。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老侠客丁银龙率领众人呐往前赶路，饥肠可饮，小心一路飞驰一天呐，来到河街口附近，这眼前一片松林，有哪树林子里边出来十几个人，正是镖店的伙计。这些人一见老少群雄，那双眼落泪，大官爷你们回来了，少大官也回来了，您可回来了，现在有一件事儿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着急。老少英雄翻身下马，何斌呢，这心里边那最着急。当时何斌上前一把就把伙计给抓住，你快说家中出了什么事儿？少达官呢，你千万别着急，咱们老达官。何斌呢，听到这句话，这心里边一翻个，怎么样，那我爹怎么来？老大官受了一镖三刀，不幸而亡。何斌一闻此言，伯雅玉万丈高楼十九，扬子将军断缆崩舟，哎呀一声之呼，再也倒在地。何凯呀，在这站着，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都傻在那儿了。那几名伙计抹头就跑，杜林眼一见呢，甩了大衣搭在马鞍子上，飞身往前就追，来至了前进，从后边一伸腿把个伙计给绊倒了，摁住了给捆上。你起来，我有话问你。伙计是战战兢兢，我说杜小爷，你捆我干什么？我不捆你，你就跑了。小子，你跟着我上树林子里来。就把这伙计带到树林子里边，老少群雄这才喊叫何斌。何凯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流，一语不发。何凯心里想，哎呀，哥哥呀，哥哥，悔不该我不听你的，我就应该在何家口那守住了，和哥哥您在一起，也是我一念之差，那赶奔京都贪图荣华富贵，没成想那哥哥您离我而去。那上次的分别就是见的最后一面。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

0: 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双旦竞筹，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梅户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作为一部成功的舞台作品，可以说是戏台人人台戏，是剧本演员和导演之间的相互配合、互相融入的过程。全剧以强烈的思想冲突和环环相扣的生动故事，展现出喜凤、望泉、巧英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命运。30年来，这些鲜明的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入人心，而其中的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在戏迷之中仍在广为传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梅户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该剧讲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发生在偏僻山村的故事，以望泉、喜凤、巧英三个青年人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山村祖祖辈辈为了求生存、谋发展所进行的找水打井的活动，深刻表现了当时新旧思想的冲突，是一个令人心碎、发人深思的故事。在绝命洞的故事情节之后，喜凤更知道了自己在望泉心中的位置，他壮着胆子直接去巧英家质问望泉的去向，但是听到的却是巧英真挚情感的倾诉，这让本来就有病的喜凤病情加重，到了要进城看病的地步。在临终前的这段经典段落中，有虚拟城市化表演，也有全剧的核心唱段《30年》。梅户名家许爱英借鉴气声唱法，让整个唱段声泪俱下，触人心底。从这个唱段中也看到了喜凤善良隐忍，最终被封建思想拖垮的悲剧命运。

0: 把我往前子弄到我山肚里，整整地待了一天一夜。哎，这不是黄渤的戚夫人吗？
1: 大仙，
0: 哎呦，赵巧英，你还让不让我娘们过了啊？你有本事你给我出来嘛！我你咋不敢出来啊？他就不敢跟我出。赵巧英，你这个狐狸精，你当着大伙的面说，你把我王犬子弄到我山洞里干啥去了？你说呀，啊说啊，李木克，
2: 干啥去了？到阎王殿里等鸡去了。
0: 等鸡？等鸡！哎呀，大伙听见了吗？你们都听见了吗？这可是他说的，娘说是去等鸡。哎呦，多么不要脸呐！把咱老龄人的脸，这全都丢光了，这个不要脸！
1: 别说了，你可别说了！
0: 哎呦呦，你给我走开！我今天非撕了这个狐狸精的脸不可，我就
3: 住手！
0: 大叔，
3: 你在这儿撒什么野嘛？
0: 不是，大叔，是他把我往前弄到山洞里。
3: 他怎么了？
0: 你听我说，
3: 人家娃娃在城里边是缺吃了，少穿了。
0: 哎呀，叔！哎，
3: 回村来为找水，可把命都搭上了，能活着从山洞里边回来，也算是捡老条命啊！咱老龄人都得手打胸口，好好的想想。
0: 哎呀，不是，是他把我往前。
3: 他们就是犯了欠条，也该一毙勾销了。
1: 大婶，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哎呀，你让他动了，快回去吧，让他动了！哎呀，不能让他动了。
3: 孩子，你受委屈了，是爷爷拆散了你们，我对不住你呀。
0: 爷爷，你快别说了。
3: 孩子，好好调理调理身子，我走了。
0: 爷爷。

0: 呦呦，你倒是跟我走
1: 去，找他去。哎呦，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连自己的奶奶也管不住，都让人家干。

往前。行进，你来了，坐吧。往前呐，他不在这儿。

0: 漂移，全村都操烦了，我妈也骂我窝囊，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闹得我里外不像个人。我有几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想找你说说。
1: 咱们女人之间心碰心的谈谈。好，你说，我听。
0: 自从你回村以来，西风我待你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我西风欠下你的债，也该还清了吧？债，咱俩的债，说不清，说得清，说得清，王权是我们家用钱买下的呀。他现在是有家的人了，他是我的丈夫，我小心的弟弟。
1: 不错，他是你们家花钱买的，你买的了他的身，你买的了他的心啊。我调到山洞里，本来可以了却这一切的恩恩怨怨了，可是命运又让我回到这个不公正的现实里。我坦诚地讲，王权他过去是我的，现在也应该是我的。
0: 巧英，你是个读过书的人呐。

池清长，东关寨若飘泊。

外遇不该从中花钱。

现实，毕竟是现实。西风姐，你放心。

0: 出现流沙，就塌方的危险。
1: 我下去看看。
0: 苍蝇，苍蝇，你千万都不能下去。
1: 我是技术员，为啥不能下去？
0: 哎呀，女人下井，人当井崩，你千万都不能下去。
1: 都啥年月了，还信这套？
0: 哎，苍蝇，
1: 大叔，大叔，那网圈呢？
0: 网圈还在井下。

0: 你们别为我花冤枉钱了，我不行了。
1: 喜文姐，你快别说了，不管是到哪里，我们也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2: 是啊，
0: 我想喝水奶。
1: 啊，这有，哎呀，
2: 有。啊，季风，你等会儿，让我去找。
0: 不，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1: 啊，让我去吧。
2: 哎。

0: 往前子，远处天边外，那里是啥地方呢？
1: 哦，那里是山外，县城就在那里。
0: 县城？
1: 是啊。
0: 县城很大吧？听说城里的楼房跟咱们这儿的山一般高，可惜我没有见过。
1: 西凤，等你病好以后，我一定带你去看看。啊！
0: 晚了，我恨我自己不识字，没有文化，可我多么想跟你到山里山外去跑一跑，看看山外的天啊！可我再也去不了了。
1: 师父，别胡说。
0: 全子呀，我这一辈子

还哭叫一声，我。

十年，我非千古

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吧。

0: 想念你在他
1: 的面前，记得你别胡思乱想，你的病会好的。

0: 四凤姐，水来了。四凤姐，
1: 什么？
2: 是
0: 水来了。
2: 来来，妹妹啊，雪子啊，你们两个带我到城里看看大楼。

0: 喜凤去世后，望泉和巧英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在巧英追问望泉是否要走出大山进城的时候，望泉拒绝了。他想要做的是为村里打井，要改变老岭村的落后面貌，同时也有软弱性格的体现。其实在整个故事的结局部分，并没有像传统一样的大团圆结局或者是大悲剧结束，而是以很含蓄的舞台表现方式给观众提问题，让观众去思考，这也是本剧成功的一大特色。
1: 全哥，孩子需要的奶瓶和奶粉全都买回来了。
2: 乖，抱抱他。
1: 全哥，我爸有来信了，催我赶紧回去上班的。
2: 乔英，你是不是要走？
1: 你不需要妻子，静儿还需要母亲，你说我能走吗？全哥你放心，我不离开你。全哥你看他对我笑脸，你看
3: 全子。
2: 妈，
3: 我跟你二婶家的儿媳妇说好了，该让妈吃奶了。

0: 事儿，这是给孩子卖的奶瓶和奶粉，你拿上吧。啥事儿？
1: 妈。妈，孩子老吃别人的奶，也不是办法，把这拿回去吧。
0: 大婶，这是给秀秀买的衣料，啊，这块是给你的，你看。大婶，等一有时间，我亲手给你做好。
1: 妈，你放心，以后我们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委屈的。
0: 是了，大婶，拿上吧。
1: 拿上吧。

了一帮人，想撬用激情受罪的，你看他们来了。

0: 娃，谁叫你下井的吗？我这下井，人往井蹦，你惹下大祸了。
1: 爷爷
2: 是呀，井下停工了，没人再敢下井了。村里人让你进京赎罪哩。
1: 咱老令人烧香求神的烟火钱花的还少吗？要是精神有灵，也早该给他送水来了。
0: 少爷，不敢胡说。咱山里人有个老规矩，谁要冲了精神爷呀，就要罚跪他三天三夜，替身受罪哩。
1: 爷爷，
0: 大伙来了，去吧。啊，
1: 我没有罪，也不想赎什么罪。
3: 少爷，那天你要下井，我挡都挡不住。怎么样，冲撞了精神爷，西风也被渴死了吧？快进京受罪吧。
4: 欢迎老哥。
5: 乡亲们，乡亲们，西风的事和乔爷有啥关系？大家不要这样难为他嘛。
3: 就是嘛，西风得的是克山病，叫他妈一天请神寒，叫巫婆给折腾死的，管乔爷个屁事呀。你滚开了吧，急性受罪是咱老林的规矩，你妈娃娃都得个啥嘛。
0: 快点，
5: 哎呀，急性满神是为了全村人好啊，请爷爷一句话，去吧。
1: 爷爷、哦、大家口口声声女人下井人往井蹦，我想问问你们，1967年大井塌房，压死咱的他哥，是有女人下井吗？1975年小小他爹为大井而死，也是有女人下井吗？老六村世世代代都没有女人下井，可为大井和克山病死的人还少吗？这又是为什么？
0: 陈亮，不许胡说！
3: 大叔，我们可不能随他来逃，老祖宗的规矩不能让他给坏了，
6: 不仅仅还要大祸临头呢。
0: 这样吧，让乔英

0: 你是一村之长，即是我伙夫，全开击打！
1: 全开击打！
2: 孩子，不知谁咱们的敬酒要回了，
3: 全击打！
2: 爷爷这条腿除了上跪天地下跪中国再也没有大过，今儿个我就给

过来，你快出来吧！

前不

0: 超英。乔英，走，回村吧。
1: 回村？那还能回去吗？
0: 怎么不能呢？老林村是生你养你的家呀。
1: 家？
0: 乔英，刚才他们这样做是他们不对，可这十多年留下的老规矩呀。见一留头发，那不可是走走过场吗？
1: 走走过场，把一个人像猪羊一样当成祭品，仅仅是走个过场吗？
0: 乔英。

0: 特别是我心爱的人，你
1: 乔英，我不对，我软骨头，你打我骂我都行，只求你别离开我，别离开我。

0: 乔英，回家吧，小静儿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1: 不，全哥，咱们带上小静离开这里，换一个活法吧。啊，
0: 离开？到哪儿啊？
1: 到城里，用我们的智慧和双手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0: 不，不，我家祖祖辈辈是石匠，城里不缺我这个大境地，可老林很需要我呀。
1: 大境大境，你怎么总是离不开大境？没有科学技术，没有专业人才，光靠山神的保佑，只能是多打几个黑窟窿。
0: 乔英，
1: 全哥，咱不能把青春白白耗费在这口井里了。
0: 可我不忍看着乡亲们这样艰难地活下去呀。
1: 你知道吗？你死守老林，就等于死守贫穷。
0: 可我是老林的儿子啊。不为老林挖出水来洗掉贫穷，我绝不复叫出山了。
1: 好，好，你是老林的儿子，我是老林的叛逆。
0: 乔英，乔英，
1: 你愿死守老林的地，我要去遨游山外地区。
0: 乔英，乔英，
1: 全哥，人各有志，咱们就谁也不要勉强谁了。
0: 乔英。

0: 到城里来吧，我等着你。
1: 小英，小英，咱们这里有了树，这山，这人，这一切全会变的。小英，我等着你回来。小英，
0: 天哥。

观众朋友，我们用三期节目的时间赏析了梅户经典剧目《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回顾经典的同时，再一次梳理了该剧成功的原因，那就是戏曲艺术一定要为时代服务，为百姓服务，为人民服务，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观众的考验。在此，我们也希望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排演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奉献给大家。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气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

0: 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中航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

0: 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现在啊，这位成吉思汗又感觉到自己上当了，二一次的杀向了中都，留守中都的金太子完颜守中听说蒙古军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向完颜承运呢交代了一下，他自己也跑到汴梁去了。完颜承运一方面向汴梁告急请求援兵，一方面组织力量坚守城池，蒙古军呢急切攻打不下，又听说汴梁派来了援军，于是留下少数的部队围着中都，大部队去迎战这个援兵，双方在这个霸州相遇，就是现在。

河北省的霸州，金主派来的大将名叫李英，他是个酒葫芦，每天都得喝得酩酊大醉。与蒙古军对垒之后，仍然不断的喝酒。这天刚刚喝得兴浓，蒙古大军呢，这个大将木华黎前来叫阵，守阵脚的小校急忙报入了大帐。李英一听啊，醉眼圆睁，仗着酒胆呢，他怒吼一声：“这个木华黎真他妈的大胆，竟然敢在我这个老虎头上挠痒痒！”巴特鲁拉马抬刀，巴特鲁啊，是这个金人对士兵的称呼。巴特鲁们一听主帅叫，不敢怠慢，拉马抬刀扶他上马，扶着上去的。李英骑在马上，歪歪扭扭上阵冲杀。别说啊，醉成这个样子，即使好好的李英，那也不是木华黎的对手。只一个回合就跌落马下，蒙古军的马蹄过去，将他踏成了肉酱。金兵霸州一败，中都成了空城。守这个中都的完颜承运呢，一见大事不好，写了一份遗书啊，自尽了。他的副手穆延进忠丢下中都不管，连夜带着一帮亲信也奔了汴梁。成吉思汗率军进入了中都，坐在金朝皇帝的龙椅上哈哈大笑，然后将宫中的金银财宝以及妃嫔们尽数的掠去，留木华黎留守中都，继续攻城掠地，自己带着几个儿子跟猛将折别，速不台回国了。成吉思汗的年龄一天天的大了，屈指算来，征西夏取中都先后费了7年的时间，现在已经50多岁了。按照自然的规律，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不过这个想征服世界的一代天骄并没有终止自己的欲望。公元1218年，他又派了一个商队到西域去，准备用珠宝和药材换一些个粮食跟战马，然后再向金朝再一次的发动进攻，夺得天下。公元1217年的秋天，成吉思汗攻破了金朝中都北回的时候，便把这个木华黎不是留在了中原吗，封他为太师国王，并且拉着他的手说，太行山以北由朕亲自管理，太行山以南交给卿了，望卿能体谅朕意，不负朕望。木华黎急忙的磕头谢恩，大汉重托，敢不尽心，木华黎为大汉之江山肝脑涂地，死而后已。成吉思汗又勉励了几句，并且赐给他一杆九尾白旗，让他在中原一带带自己行使一切的权利，还特意向部署交代，见了九尾白旗就如同见到枕弓一般。金跟这个蒙古啊，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性情彪悍，行兵打仗速度快，气势猛，但是如果想长时间的入主中原，统治文化发达的汉族，没有汉族的地方武装，这个配合是不行的。木华黎呢，首先看到这个事实，所以说在这个成吉思汗北归之后，他就着手收拢这个地主武装。咱说要简言，咱们还得说成吉思汗在这个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发动灭夏的战争。成吉思汗决定兵发西夏，当时的皇后也随出来拉入了他的马缰上。大汉西征回来，鞍马劳顿，正该好好休养一些日子才是。再说想当年你已经将南方的开阔任务交给了木华黎，如今木华黎虽死，还有他的儿子博鲁四卫，命他前去也就是了，何劳大汉亲王。哎，成吉思汗叹了口气，拉着也随皇后的手，我何曾不想休息休息，但是木华黎死了，他的儿子年少，作战经验不足，能在河北山东一带站住了脚跟呢，就算很不错，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去征讨西夏。我若不趁着有生之年将西夏大金南宋统统征服，即使死了也难瞑目。也随皇后乘势靠到了成吉思汗胸前，仰着脸看着成吉思汗，娇滴滴地说，大汉既然决定了，我也不便执意的拦阻，不过这一次一定得带我同去打仗，这可不是玩的。出生入死，成吉思汗这着抚摸着也随皇后那娇嫩的脸蛋，一边感慨地说道，呼兰比你小，跟我往西域一趟，尚且送了性命，这次把你带去，我真有点不放心，也舍不得让您一个人在外面，
人家就能放心吗？说这阵野隋啊，非常的娇嗔的推开成吉思汗的手。您知道，在您西征的岁月里，我这做妻子的每天是什么滋味吗？虽然厨师也是每天山珍海味的给做，但是哪里吃得下？这一次我一定要跟着，不去是不行的。也随皇后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咱们不得而知。不过成吉思汗还是被感动了。蒙古大军呢，浩浩荡荡的由首都和林出发。成吉思汗这次骑了一匹红鬃烈马，在众武士的簇拥之下走在了前面。他原来骑的那匹乌骓马，让给了也随皇后骑着，跟在他的后面。也随皇后是当年灭了塔塔尔时俘获的，如今已经40开外人，不过他看起来还很年轻，骑在乌骓马上，披着一件黑色的披风，倒是还有几分英武之气。这个队伍经过一座山林，由于这个惊吓，一头野猪呢窜了出来。成吉思汗不慌不忙，战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野猪的梗嗓咽喉。那个野猪啊，疼痛难忍，猛地一跳，竟然跳起一丈多高啊，然后通的一声跌落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了。成吉思汗高兴的哈哈大笑，山回谷应，这笑声经久不绝。不知是被野猪啊这个一跳给吓了，还是被成吉思汗笑声给吓的，那红鬃烈马猛然的前蹄翻空了。成吉思汗措手不及，被掀下马来。到底是60多岁的，当天晚上成吉思汗高烧啊，部队啊不得不暂时的停了下来。也随皇后召集众将商议如何办理，众人一致的意见是暂时的停止进攻。于是也随皇后去向成吉思汗报告，成吉思汗也不得不让步。他说暂时停止进攻可以，不过不能马上回师，如果马上回师，西夏会说我怕他们在此期间派使者去向西夏主致意，让他认罪，然后把他的儿子送来做人质。如果说他胆敢不照我说的做，我即使死了也得非发兵不可。使者奉命来到了西夏国的国都中兴府。原来对这个蒙古纳贡臣服的西夏国国主叫赵安全，赵安全死后啊，继位的是赵遵顼。赵遵顼在位的时候，西夏的一些个知名的将领就主张不要再臣服任何一方，一切的行动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因此当蒙古军西征的时候，让这个西夏派军配合，赵遵顼呢竟然啊就拒绝了。当这个蒙古军主力在西域作战的时候，西夏曾经与金呢配合攻打过蒙古军在东方的木华黎。这件事情过后呢，赵遵顼啊非常的害怕，他恐怕将来成吉思汗回来不会善罢甘休，所以自己还没死就把这个王位让给了他儿子赵德旺。赵德旺还是一个懦弱的孩子，国家大权实际上由大臣们把持着。使者见了赵德旺侃侃而谈，昔日我大汉濒临城下，你们纳贡求和，情愿臣服，我大汉慈悲准汝之情，班师回去。可是当我军西征花刺子木的时候，让你们出兵同往时，你们却置之不理。我大汉宽大为本，不与尔等计较，独自去了，哪知尔等变本加厉，在我大军尚在西域之时与金军联合攻打我东方部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大汉本欲兴兵问罪，但是还想给你们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如果说你们能够低头认罪，将太子交给我带回去作为人质，则可以免于涂炭之苦，倘若不然，我大军一到，鸡犬不留，莫谓言不欲也。蒙古使者的话说完了，赵德旺吓得浑身打哆嗦，结结巴巴的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站在他身后的大将阿沙敢博哎，一看他那个怂样，这个鼻子都气歪了。他走到了蒙古使者面前，拍着胸脯，你回去转告那个成吉思汗，就说俺西夏国连金攻蒙全是我的主事，如果要厮杀，我在贺兰山上立马恭候，要金银断匹，请他来问我手里这把宝刀给不给，让我们的太子去做人质也行，不过他成吉思汗的太子也得同时到我们这儿来，礼尚往来呀。我们西夏不是什么礼仪之邦，我们不会客的，也不会好客。

不接待，回去吧，回去，回去，走走走走走走走，哎，给轰出来了。这个蒙古使者啊，就这样的被轰出来了，回到了成吉思汗大营。添油加醋的回报了一下，好胜的成吉思汗一听这还了得，于是不再听任何人的劝阻，伏兵上马，率着大军直扑贺兰山而来。那西夏将领阿沙敢博呀，也不含糊，他真的在这摆下了战场，单等成吉思汗的到来。你别看成吉思汗容易冲动，但是打起仗来脑子却是异常的冷静。他一见西夏兵士气正在盛旺之时，于是按兵不动，暂时不予攻击。阿夏敢博一见蒙古军扎下大营却不攻击，便反客为主，变这个守卫为进取，率先对蒙古军进行进攻。哪知蒙古军呢，把这个神射手全放在了第一线。西夏兵一到，万箭齐发，逼得西夏兵不得不退回原地。停了约莫一顿饭的功夫，西夏军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蒙古军仍然用这个老法子，西夏军还是没有占到便宜。阿沙敢博见两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有点急了，不容士兵们喘息，于是着急的发动了第三次冲锋。可是西夏兵的士气已经懈怠了，他们知道人家的阵营是冲不破的，不过人家也不反击，只要不进入弓箭能射到的地方，也就不会有什么生命的危险了。既然主帅让去，少不得呐喊着去做做样子。哪知这一次蒙古军呢，改变了战术，一声喇叭响，营门大开，千军万马如同怒潮一般的就冲出来，锐不可当。西夏兵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急忙的夺路而逃，跑到贺兰山上的寨子里头死守啊，逃得慢的做了刀下之鬼。山寨里头这个粮草存的倒是不少，但是吃水困难，人不吃饭的不行，人不喝水也不行。三天之后，西夏军支持不住了，主将阿沙敢博不得不下令突围，在这个强大的敌人包围下突围，谈何容易。阿沙敢博的部队十挺了，损失了八挺，只有少数的兵丁落荒而去。成吉思汗探听到了西夏军兵兵强将勇，只是国主啊软弱，这才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样，于是决定先打其他的州郡，最后再攻西夏国的国都中兴府。蒙古大军先后攻下了西凉府、灵州这些个地方，中兴府已经差不多成了一座孤城。说这阵时间已经进入了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准备指派少数部队去攻打中兴府，自己率领大军扫荡西夏边缘之后进攻金宋。咱说简言，打下德顺城之后，天气可就热起来。成吉思汗由于鞍马劳顿，此次出征的事又从这个马上摔下来一次，现在感觉到身体很不舒服，于是他就决定将部队开往六盘山中避避暑去，到秋后再战。与此同时，派人赶往中兴府劝西夏主进行投降。这阵的西夏主叫赵显，到中兴府劝降的使者还没回来，成吉思汗病倒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还哮喘不止。也随皇后每天在这个御榻前伺候着，端汤端水，问寒问暖，随军来的衣裳每天前来诊视，吃了这副药又换那副药，怎奈医术无效，成吉思汗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也随皇后见原来一个铁打钢铸的人，如今啊成了这个模样，止不住扑簌簌的流下了眼泪。成吉思汗拉着他的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待我很好，我也舍不得你，只是一个人的寿命有限，终不能长守在一起，我恐怕是不行了。你也不要过度的悲伤，还有一些要紧的事情等着你做。大汗也随抹了一把眼泪，还让我做什么？你就快说吧。此次出征，我们的孩子全没有跟来，你要找一妥善之人，骑上快马，通知他们快来，我有军国要事需要向他们交代。好吧，也随皇后立即吩咐起来。这个此次出征前呢，花刺子木啊传来了凶信，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啊病死了。为此，成吉思汗派二子察合台前去慰问，老三窝阔台呢派往中原。
协助这个伯鲁

请降，否则本大汗不准。是，使者答应了一声走了。成吉思汗接着把孩子们叫到了卧榻前，他躺在这儿气喘吁吁地说，我死之后要密不发丧，千万不能让西夏人知道，他们一知道就会变卦了。这大汉之位过去已经说过要由窝阔台继承，如今你们的大哥已经去世，察合台和拖雷一定要帮着窝阔台治国，平天下谁都不能有二心。不过窝阔台继汉位时要召开一次大会过一过选举的城市，这是我们蒙古族的传统，不能废掉。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个一个的打，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消灭。今后我们要先连宋灭金，然后再兴兵灭宋，万不可同时用兵，你们要牢记在身。还有我戎马一生竟然在这小小的西夏丧了命，实在是死不瞑目。窝阔台守大营，察合台和拖雷各带一支部队，悄悄地开到中兴城外，一旦赵县出城来降，你们就杀进城去，与我杀他个鸡犬不留。我太生气了。这个一代天骄的帝王临死前又下了一道屠城的命令，一切都是按着成吉思汗的部署进行。赵县投降被杀，西夏人们遭屠杀，窝阔台继位执行连宋攻金的战略，西夏作为一个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公元1227年7月的事情。虽然成吉思汗有遗命，大汗的位置由窝阔台继任，但是还需要召开贵族大会行一下仪式，这才能算数。而这次大会的召开就困难的很多，远在西方的术赤死了，他的儿子拔都四位推顾不来。察合台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撞人物，想当年为了反对大哥术赤，他这个才提议让自己的三弟窝阔台作为继承人。如今大哥已经死了，如果挨盘排队的话该轮到他自己了，所以说他也不愿意召开会议。老四拖雷啊，一直是跟在成吉思汗身旁，实力最强，对于大汉之位他也不是不想，因此态度呢暧昧。后来啊，多亏一个叫耶律楚材的人从中撮合，窝阔台这才算正式的登上大汉的宝座。这耶律楚材啊，原来是辽皇族的子孙，不过在他出生之前辽国已经亡了，他三岁丧父，靠母亲的教育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到金朝的中都任职。成吉思汗攻破中都之后将他俘虏，后来知道他是契丹族人，并且很有这个学问，特别是喜欢他那飘在胸前很好看的长胡须。你看这玩意儿，人啊各有一好，他爱留这长胡子，没成想这长胡子还帮了他忙了。于是成吉思汗就对他说了，你们契丹人和他们女真人有世仇，就是他们和汉人联合起来这才灭了你们北辽大国的，你今后跟着我干也可以为你们的祖先报仇。耶律楚材一听啊，我跟你干自然可以，不过耶律楚材这阵不卑不亢的说，我原来是金朝的臣子，我与金朝皇帝乃是君臣之分，没有什么世仇，所谓的世仇那是祖宗们的事情，如果后世子孙都要报什么世仇的话，认真的追逆起来恐怕任何两个人都是仇人吧。成吉思汗一听哈哈大笑，你这个长胡子说话倒很有意思，怪不得别人都说你知识渊博，好，你从今之后就跟着我吧。从此耶律楚材一直跟着成吉思汗的身旁，西征花刺子模进军西夏他全都去了。不过呢，冲锋陷阵他是个文人，没有派上用场也派不上用场，所以说咱们在前面一直就没提到他。侵占西夏中兴府城的时候，大小官员都在抢掠这个财物，抢夺民女，而只有耶律楚材弄了一车书，外带着两车大黄。大黄是什么？中草药啊。别人问他，你弄这没用的东西干嘛？他非常严肃地争辩道，财物用完就没有了，美女过几年呢就不美了，那才是真正没用的东西。可是书只要是你读会了记书了，就永远属于你的，任何人他都抢不走夺不去。

0: 是最有用的东西。我从书上知道，大黄能治许多的病，而西夏的大黄最佳。所以说，我弄两车的大黄，大家伙认为啊，你呀可太傻了，太迂腐了，不想跟他多说什么。没等他说完，有人呢嘻嘻哈哈打断了他的这个话头。哎，我长胡子，你准备害多少病？你要这么多的大黄，怕是连你那老伴儿也都给准备好了吧，还有那子孙后代吧。窝阔台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成吉思汗在世时他就看中了耶律楚材这个人，认为呢他忠于职守，学识渊博，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暗中决定一旦自己掌握大权，一定对这个人加以重用。成吉思汗一死，他就将耶律楚材啊带到了自己的身旁，经常啊询问他一些个问题，特别是耶律楚材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窝阔台的心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超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超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

0: 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窝个台呀，记住了耶律楚材啊跟他说的一段话，是怎么说的？这个打仗不同于打猎，打仗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对方，让对方认为自己做事，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打开一地不应该杀尽抢光，杀尽了抢光，那个地方就成了一片的荒原，

对咱们也就没有什么用处，应该给那里的百姓留有能够维持生活的资产，让他们繁衍生息，这样那个地方就永远的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就是一个聚宝盆。耶律楚材一见窝阔台很听自己的意见，于是尽力的斡旋，促使大会快一些个召开。他用这个激将法对这个拖雷说，您是大汉最信任的皇子，所领部队最多，实力最强，大汉驾崩之后您迟迟的不召开会议，世人都在猜测您是不是有抢夺汉位的打算。我想您是忠于大汉的，您是最忠于大汉的，绝不会有此非分之想。您是聪明的人，也不应该有此非分之想。要知道大哥虽死，还有二哥察合台呢，闹起来您能够稳操胜券吗？紧接着他又向察合台游说，大汉死了，大汉之位迟迟未定，不知王爷有何打算。听说当年立嗣是大汉听了您的主张这才决定的，如今您大哥虽死，但是他的儿子仍在西方，是否也有谋取汉位的企图？如果说不早早的定夺，恐怕是夜长梦多。有人在下面说王爷自己想做大汉，我认为这全是无稽之谈。第一，王爷您是最讲信誉之人，想当年自己提名窝阔台，今天又与他抢，岂不是言而无信吗？第二，论实力，您的弟弟拖雷和您的侄子拔都都要胜过您，真的抢夺起来恐怕也难以如愿。拖雷跟察合台认真思考了一下耶律楚材的话，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公元1229年召开了大会，窝阔台正式继承汉位。这窝阔台啊是公元1241年死的，他的长子贵由呢是公元1243年回到和林的。贵由回到和林之后呢，乃马真皇后啊就通知召开大会，准备正式选贵由为汉。但是在这个撒来城建立了寝察汗国的拔都推脱有病，一直不来参加会议。他是掌门长孙的，如果他不到场这会就没办法召开，所以说因此一直拖到了1246年。说这窝阔台怎么死的？怎么死的？有人说啊他是心脏病，有人说啊是拿酒啊给糟死的。怎么拿酒给糟死的？说个白话吧，酒精中毒。这个窝阔台生前呢曾经指定了一个叫失烈门的孙子为这个继承人，这个是他的第三个儿子扩出的儿子。如今啊他年纪尚小，窝阔台之所以说指定这个孩子为继承人呢，大概历史上有这个学家分析两个原因。一则来说窝阔台啊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第二呢可能是自以为能活到70岁80岁，那着这个孩子正是年轻力壮之时，哪知道他56岁就死了，把这么一个大的国家交给一个娃娃，这玩意儿不放心的。于是乃马真皇后改变了他的遗嘱，改由让长子贵由继承。可是这个贵由尚在西征的归途当中，所以说乃马真皇后临朝称制。乃马真皇后很能笼络人心，在他执政的几年里有不少人都想争夺汉位，但是都先后被他笼络而放弃原来的打算。他清楚地看到拖雷的四个孩子是他的孩子贵由的政敌，贵由能不能继承汉位，这四个孩子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特意讨好拖雷的妻子索鲁和贴尼，您听这名字够绕嘴的。在他的要求下，索鲁贴和尼同意了在没有拔都在场的情况下召开大会，贵由终于的继承了汉位。贵由继承汉位不久，乃马真皇后就病了，大概是几年来操劳过度，乃马真一病不起，很快就死了。临死的时候他把贵由叫到身旁嘱咐道，孩子看来我是不行了，我一死没有更多的牵挂，只是担心你的汉位能否保持的稳定，而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远在西方的拔都，我儿要好自为之，母亲您尽管放心。贵由这是说着，而我心中有数。贵由继承汉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47年，贵由派大将耶里之基带去了原来
花刺始末地区统领的军队，按说啊，那里该属于拔都的。管这个也有人啊，说叫博都，甭管是博也好，拔也好，啊，都差不多。拔都的，钦察汉国来管理。贵由说这个拔都啊，他那个撒拉城啊，在原来的钦察草原一带，离那儿太远，不容易管理。而那里的百姓又经常的闹事，所以说得另派军队。这自然是表面的文章啊，明眼人一看，谁都知道这是钳制拔都的力量。又过了一年，公元1248年，贵由说自己在西方打了好几年的仗，到了东方来反而不适应，最近身体不舒服，想到西方去疗养一下，于是离开和林，率师西行了。咱们说到这儿，再给您说说在这个和林的佐卢和贴尼。他虽然说这个女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是心里也是常常的翻江倒海，拖雷抱死，他是常常的耿耿于怀。他之所以说对乃马真表示恭顺，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如今乃马真已经死了，贵由啊与这个拔都剑拔弩张，看起来要有一场好斗，于是这个女人决定在这场斗争当中支持拔都，来吐一吐胸中的怨气。于是他在贵由西行之后，就派出了一个心腹，骑了一匹快马，日夜兼程去向拔都报信，请这个拔都早做些个准备。拔都得信，急忙召集众兄弟商量对应的办法。拔都有一个弟弟叫西班，此人血气方刚，并且很有孤单。他说道：诸位兄长在家秣马厉兵，准备厮杀，小弟去迎他一迎，先探探虚实再说。好吧，这倒是个万全之策。拔都啊同意了西班的意见，不过你一定要小心。什么小心不小心？西班满不在乎，大不了就把脑袋赔上，我办事图个痛快，不喜欢婆婆妈妈。贵由啊从东向西，西班呢由西向东，两个人呢在一个叫横向影儿的这么个地方相遇了。这横向影儿啊就是现在的乌伦古河上游的河曲处。这个贵由啊见了西班不禁一愣：你这是准备上哪儿啊？封了我家兄长将令，特意来迎接大汉。哦，你们听谁说的我要来呀？大汉乃是一国之主啊，一言天下知，这样兴师动众的西来，我等怎么能不知？所以说我家兄长除了派我来恭迎，还在撒来城为大汉准备了一座非常华丽的行宫。哎，罢了罢了，朕只不过是到西方来疗养疗养，说不定到这儿停几天就回去，在没有接到招命之前不必做什么准备。哎，备而无患嘛。西班说了一句双关语，贵由听了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却不敢发作，因为他知道对方是一个敢玩命的家伙，闹起来常常是左手提头右手提刀啊，拼得过你就砍了你的头，拼不过就把这个头扔给你。贵由啊为了表示亲热，请他同席喝了酒，晚上还留在自己大帐当中啊，一同的睡觉。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两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吸。这又是一桩历史的疑案，有人说啊是两个人酒后搏斗，互相杀死了对方，可是身上也没见伤处，也有的说一方让另一方喝了毒酒，但是何以自己也同时的死去呢？啊，不知道啊，疑案。贵由一死，拔都活跃起来。原来他一直托病拒绝参加选汉大会，如今他反以掌门长孙的身份主动的邀集召开选汉大会，真是判若两人。索鲁和铁尼呢知道这次选汉肯定是对自己有利，于是就派出长子猛哥带着众兄弟前往。与此相反，此次拒绝参加会议的换成了窝克台和察合台两支系的诸王。不过在这个新汉还没有选出来之前，皇后海米师呢暂时的监国，他不得不派个代表前往。海米师皇后派出的代表名叫八次，此人呢机灵善变的。八次，您听这名字就够啊机灵的。会议开始，这八次抢先发言，妄图让这个会议按着自己的意志去进行。他说道：窝阔台汗在世的时候曾经指定他的孙子失烈门为大汉继承人，如今海米什皇后正领着他在处理国家事务，
他聪明、敏锐，很有才干。我想诸位。

也一定同意他为我们的新汉。花刺的话音刚落，忽必烈突然站起来，既然如此，我可才试试试为什么不让师烈门继位呢？八刺一听啊，那阵师烈门年纪太小，国家不能没有长君呢，所以说这才让贵由继承汉位。如今他已经长大了，此时大将苏不台已死，他的儿子乌梁和台啊来开会了。他接着八刺的话说，我同意八刺的看法，一个国家要想昌盛，不能没有长君。那师烈门虽然说又长了几岁，但是仍然是个娃娃，他不足以治国，他是才不足以治国，德不足以服众。依我看，真正德高望重、文武兼备的是我们的老大哥拔都，我同意他为我国的新汉。一席话说的这个会场活跃起来，拔都啊立即站起来推辞，哎，我不行我不行。拔都的推辞这是客套，也是真心的，说是客套，这样能表示自己的谦虚，说是这个真心。拔都也知道自己的势力远不如拖雷势大，自己当大汉少不了也得引起众多的麻烦，不如待在自己的钦察汉国呀，那样的自在。忽必烈这阵乘机把这个话接过来，既然大哥不愿意当，您说谁合适，您推举一个，我们全听您的。大家伙一听齐声的说，对，我的意见嘛。拔都啊环顾了一周，最后把眼光落在了这个猛哥的身上，是猛哥。大家伙表示同意，猛哥少不得也要推辞一番，但是心里却异常的兴奋。这阵只有八刺坐不住了，他颤着声音说，啊，放着先汉的遗族啊，不尊啊，另选他人，这是对先汉的不忠啊。猛哥的二弟木哥说道，算了吧，要说不忠了，你们早就不忠过。说这阵序列乌跟着吼道，要说窝克台汉的话算数，他也曾经说过我们的大哥将来可以继承汉位，说这话是我还在场呢。反正窝克台汉现在早已经死去多年了，死无对证了。序列乌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到这阵八次也没办法反驳，于是就这样做了结论。不过消息传出来，窝克台跟这个察合台两个支系啊不予承认，他们说会议不在这个蒙古的本土召开，所选的新汉哎不算数。拔都等考虑到自己跟这个拖雷系的势力肯定要比窝克台跟这个察合台的势力大，即使到这个本土去选也肯定要占上风，于是就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别哥和托哈铁木尔率领大军护送蒙哥回这个和林，重新召开选汉大会。窝克台跟这个察合台两个支系知道自己的实力远不如人家，仍然啊拒绝参加，为此又拖了一年多。贵由由这个公元1248年死的，拔都召开的选汉大会是在这个1249年直到1251年，这才在仍然没有窝克台跟这个察合台两个支系的支持下参加下强行通过了蒙哥为汉。他们的理由呢有两个，第一，原来在西方选举不予承认，如今敢在本土再不承认是没有道理。第二，从前选贵由为汉的时候术士系呢没有人参加就算了数了，现在仍然要算数，从此汉位由窝克台系转到了拖雷系的手里。蒙哥为了镇压异己大开杀戒，黄金家族内部出现了一片的刀光剑影。咱说要简言，这个蒙哥汗呢在这个公元1259年农历七月他死了，等到忽必烈呢返回开平的时候已经是1260年的农历三月间了。忽必烈一到这个开平，就与啊支持自己的王族还有这个谋士在他们的劝进之下不再召开什么选汉的会议，直接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并且仿照汉人的制度建立起年号为中统。因为忽必烈死后的庙号是太祖，所以说历史上称之为世祖皇帝。您可以啊看一看这个年限表，在此之前这个元朝啊是这么着，太祖完了拖雷，拖雷完了太宗呢就是窝克台，往下呢乃马真后，这是称制，紧接着定宗，完了之后呢海米师后，这是称制，紧接着宪宗，这个宪宗就是蒙哥，
猛哥的下面就是士族。

0: 忽必烈了。
1: 与这个忽必烈继皇帝位的同时，他的七弟阿里不哥也在这个和林继了大汗位。当时忽必烈主要的势力在中原，阿里不哥大汗的势力在漠北，两个人啊都非常清楚的知道，要想战胜对方必须夺得关右地区。于是双方都将这个主要的兵力放在那，所谓的关右那就是函谷关以西，包括今天的陕甘宁一带。咱说简言，南宋灭亡，忽必烈呢统一了中国，这是历史上自然的一大进步。不过国一大官一多，忽必烈又要重重的赏赐，国库啊渐渐的入不敷出了。忽必烈呢就想啊聚捡钱财以应需要，但是找谁去担当这个任务呢？当时这个人呢分为四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呢他只会打仗不会理财，汉人呢指这个是北方的汉人。这个忽必烈对这个汉人不怎么信任，并且汉人当中真正有本事多是儒家，主张的是仁智，哪个人呢？仁爱的人。对这个理财啊他不感兴趣，甚至于反对。南人呢是指我国啊南方的汉人，他们是新近被征服的，忽必烈更信任不过了。于是色目人啊就应运而生，担当了理财的角色。色目人呢泛指当时西方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合马的花剌子模人，在这个蒙古军征服花剌子模之后，曾经呢在一个叫暗臣手下做过事。暗臣的女儿察必啊嫁给忽必烈之后啊，阿合马随驾就过来伺候察必，结识了忽必烈。忽必烈做皇帝之后，专门呢委任他作为这个理财。数年之后他由于政绩突出啊，竟然升到了中书平章政事。此人心狠手狠，盘剥百姓，不仅这个老百姓对他怨声载道，就连正直的官员也对他不满。不过呢他仗着忽必烈的知识为所欲为，成了大都一霸。单说有一天呢，这个恶霸呀要到这个玉京书会去看戏。玉京书会是当时大都的一个表演兼创作的团体，著名的戏剧家关汉卿、杨显之、韩退之、王和清、王实甫，还有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连秀等等，都是这儿的成员。他们经常在一个叫临安公寓的地方聚会。这个公寓啊类似于现在的高级宾馆，能住宿也能就餐。公寓的老板呢叫赵石，是这个南宋小皇帝赵显跟这个全太后啊来大都投降时带来的。后来小皇帝呢他当了和尚了，全太后当了尼姑了，这赵石就在大都开了这么一个临安公寓。玉京书会的台柱子是谁啊？关汉卿。此人博学多才，当时啊又不能通过考试做官啊，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才华全部投入到了戏剧中来。他能编也能唱，而且行当呵还挺宽的，老生、小生、老旦、小丑，除了正旦哎，他全能来。咱这么说吧，生旦净末丑，连这个扫戏台子刷戏报他都会。他呢滑稽多智，并且非常的风流，常常逗得人们呢捧腹大笑。单说这一天，关汉卿啊正在向众人讲述自己准备编写的一个剧本的内容。阿合马派人来通知他们说，阿合马今天晚上要来听他们的戏。听戏就听戏吧，唱戏的就是让人家听的。不过这阿合马是个色鬼呀，而当时这个朱连秀啊是一个色艺双全的女演员呢。色艺双全啊，国家一级呀。如果说被这阿合马打起坏主意来，这麻烦就大大的了。说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这阵韩退之说了，干脆今天晚上四姐甭出场，这个朱连秀啊他排行老四，书会的成员呢都管他叫四姐，大家伙未知可否。这阵赵石插了话，哎不行不行，这样的话不仅阿合马不愿意，那观众也会有意见。观众掏钱来看戏就是为了欣赏啊朱连秀的这个风姿异彩，他不出场这断断的不行，你还得想想点别的办法吧。怎么 关汉卿这是把话接过来，难道我关汉卿的资不丰财不溢？我要，哎，我跟你说吧，咱这么说，我要是一化妆反串一个正旦，也是蛮漂亮的。紧接着他还模仿啊朱连秀在台上的动作，向着赵石啊这么一指。韩退之一看，汉卿都什么事，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关汉卿一听，那么你快说说你的高见。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伙不同意。这个性格呀沉静的王师傅说话，依我看呢，今天晚上咱们演折子戏，这样可以减少四姐的出场时间。汉卿，你演一折击鼓骂曹，指桑骂槐，痛痛快快的骂这坏家伙一顿。嗯，好，好得很。关汉卿啊急忙把这个话接过来，我一定好好的骂。你听我说完了，王师傅接着说，四姐演望江亭当中的谭继儿出家一折，这一折呢只穿上素净的尼姑装，也不必浓妆艳抹，又没有什么风骚的语言跟这个动作，想必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其他的随便配上两折，这就算完了。这个意见呢一致的表示了同意。演出开始了，阿和马的一张大桌子放在了剧院前部的正中，阿和马呵排在这儿，旁边是陪着他看戏的官员。开场呢是关汉卿的击鼓骂曹，他双目炯炯，箭步上场，念过了几句旁白，于是就唱起来。他是越骂越激烈，调子越来越铿锵有力，俩眼又直直瞪着台底下阿和马，骂的这阿和马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又没有办法，人家没骂你啊，骂的是曹操。正在高潮的时候，哎，就在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此人年事已高，有60多岁的光景，穿着军不像军，民不像民，官呢也不像官，更不像个商人。阿和马一见此人进来，赶忙站起来点头打招呼，那个人也不客气，只嗯了一声，就让自己带来了一个伙伴，当时啊搬来了一张小桌子，放在了阿和马那大桌子的前面，大腿压着二腿，哎，坐在那儿看起戏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Hello， 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调频 FM 八八九和 FM 九五幺。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八八九和九五幺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的早安每天。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言。每天早间就听早安每一天，坐到这个位置上，突然间有那么一个瞬间梦回我们这个中广早声音了啊！早上好，早上好，周一的早晨跟问候我们所有路上出行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啦，元气满满。

0: 今天呢是我们2026年的6月15日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我们停下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同样也已经同步开播了。如果说你想要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各位首先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这个直播间，您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的一个视频画面。同时呢，您如果说这会儿已经开车着呢，对吧，在车上呢，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车载的一个收音机，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当中去搜索调频889，或者是去搜索调频951，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个音频直播，两种方式伴随各位。也希望在周一的早晨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的一个好心情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早间这个题目，大家如果说您已经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了，听说昨晚7-1了。啥叫7-1呢？来跟大家去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早这个咱们每天那个节目给大家开启到了为世界被喝彩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栏目，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我们都会在这个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那些事儿。昨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有去追比赛吗？昨天凌晨的这个1点钟是德国队，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库拉索，然后呢是踢出了一个7-1的一个成绩。哎妈呀，昨天晚上有没有熬夜去追球的朋友？有的话请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我扣个一啊。然后4点钟的时候是荷兰对日本，荷兰对日本的这场比赛的关注了解到的话是2-2打平了。然后现在在早间那个7点钟的时候，其实今天早间还有一场比赛啊正在进行当中。而在稍后的8点钟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呢也将会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主播汪洋，也就是我们那个资深球迷，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分享关注一下关于这个世界杯的那些事儿。然后今天早上现在的话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这个科特迪瓦和这个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的话我们这作为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球队啊，也不知道现在战况如何了。然后呢今天凌晨啊，老想说昨天晚上啊，今天凌晨那场7-1的一个比分，哎妈呀，真的是属于这种强队碾压新军的一种常规但是悬殊的一场对局，对吧？他那场震撼的一个程度好像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我们就是说2014年，然后同样也是德国队，然后呢去屠杀这个东道主巴西的那一场比赛当中，7-1的一个分数。昨天晚上我相信如果说你看了那场比赛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激情澎湃的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彬彬有礼给我们发来消息了。彬彬有礼说早上好，早上好了彬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发送一个早安早上好早早早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消息。当然呢我们在今天早间还专门又开启了一个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啥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知道世界杯当中有哪些中国元素吗？
1: 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0: 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可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各位啊，你知道在世界杯当中有哪些中国元素吗？各位，虽然说我们这个男足没有冲进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当中，但是除了他们，咱们就说能去的都去了啊。大家知道有哪些？来在我们评论区当中跟主播一起来分享聊一下吧。我们各位球迷朋友们，知道大家昨天晚上凌晨1点追球，4点追球，今儿个早上7点又有球赛，对吧？连着的这个时间相当于这一晚上，估计这会儿也是属于那种非常的筋疲力尽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一，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元气满满的赶紧去收拾收拾，出门准备上班班了啊。一定要打起精神继续去迎接今天一整天的一个工作的努力和生活哦。

此同时呢，我们在这些时间段就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啊，各位朋友们，在世界杯当中到底有哪些中国元素呢？其实前两天不断的在上了关于世界杯的各种的短视频在抖音的这个平台当中，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除了男足没去都去了，就连我们这个前段时间前顶也不算是前也算了啊，前顶流谁拉布布啊，他都去了啊。当年这泡泡玛特这个盲盒这个拉布布火爆之后，哎妈，那简直就是人手一只，大家为了去买到这个不同的配色真的是绞尽脑汁啊，包括还给这个小这个拉布布呀这种人偶啊去做一些娃衣啊之类的，然后呢反正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没有想到在这次这个世界杯赛场当中仍然看到了我们的拉布布走上了赛场，换上了我们这个专属于世界杯的一个同款的一个衣服，哎呦，那个瞬间你突然间觉得说也挺骄傲的呢。所以说在今天早间这时间段也来问一问各位啊，大家知道吗？各位在我们这次的世界杯赛场当中到底还有哪些中国元素呢？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虽然说我们国足没有晋级决赛圈，但是基建、科技、商业、制造、人文、裁判六个板块，咱们这个中国力量都是贯穿到了整个赛事的一个全流程的，形成了一支非常完整的隐形中国队。看似中国没去，但是其实俺们可在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啊，这个冰冰有力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的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Hello, 早上好啊，冰冰为世界杯喝彩，你这个追求了吗？你是这个球迷吗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用户给我们发来了一首点歌的一个消息，他说冰冰一会儿放一个姻缘的歌曲，还挺好听的。行嘞，稍后的时间我在广告时间段来给你去进行一下搜索，然后把这首姻缘的歌曲送给你好不好？那当然呢，还是非常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早间这个说球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因为其实你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La Bubu 啊，对吧， La Bubu 啊，这属于是文创。对，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到底还有哪些是中国的元素呢？大家有没有人说裁判的有没有朋友说裁判的啊？马宁呢主裁判，傅明啊 VR 的一个视频助理裁判，包括周飞啊助理裁判，对不对？他们三个人组合成了一个全套的中国裁判组，也是世界杯史上首次中国裁判包揽的一个主裁、视频裁判和编裁的全部的一个岗位。这其实也算是我们这次在这个世界杯当中的一个中国元素啊，一点没毛病。咱们这裁判组进去了，对吧？国足没进，裁判组进了啊。而且呢，包括马宁，那更不用说了，连续两届执法世界杯的一个中国裁判，对吧？拎着一箱子红牌，拎着一箱子黄牌，说走咱就走了啊。

然后再来关注啊，中国男孩说体彩球迷，体彩，我们今天早上啊要聊到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世界杯赛场当中的中国元素。你这，你是球迷，然后这个中年男孩，你这没有点题啊。

爱一个女人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是谁定的早上成一个人了呀，不是一个人啊。在稍后的八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主播汪洋，也是资深的球迷，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聊聊关于世界杯赛场当中的那些事儿。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不用着急啊，就是此时 此刻这会儿的话，大家可以先来预热一下啊。因为在昨天今天凌晨，昨天晚上，老想说昨天晚上，在今天凌晨的那一场德国的比赛，还有日本对荷兰的这场比赛当中，哇，踢的真的是太精彩了，包括此时此刻厄瓜多尔也正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赛场当中那些事儿。而在此时此刻想要跟大家先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杯赛场当中那些中国元素。所以说我们等会儿啊，各位球迷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锁定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稍后跟我们的这个主播一起来聊一聊。

大家早上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吗？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可不可以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如果听不到我的声音的话，大家听不到我的声音吗？

哥，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啊？我们这个浩东主播在这个评论区当中说听不到我的一个声音，能听到吗？能的话，大家来辛苦大家来给我扣个一啊！如果听不到的话，你听不到的话，大家就打个听不到吧，只能听见一个看见一个主播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嘴在阿巴阿巴阿巴阿巴啊！如果能听到我声音的话，各位来帮忙辛苦扣个一了，亲爱的们。好了吗？现在好了吗？现在OK 好了啊，好了啊，没能。那所以说前面那段时间，我这直播间一直不上人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听不见我说话是吗？从哪儿听不见的呀？哎呀妈，这为啥呀？咋回事儿啊？那半天了，聊半天了，合着大家都不知道我今天主题是啥呀？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一聊关于世界杯那些事儿。大家可以从我的背后看到，为世界杯喝彩，也可以从高敏今天装扮看到啊，就非常的有满满的一个世界杯的元素。但是各位，这两天你在看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追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世界杯赛场当中仍然有非常多的中国元素呢？我们的裁判算一个啊，除了裁判还有哪些呢？各位发动你的小脑袋啊，来赶紧给我们来说一说那些世界杯的一些元素吧。然后呢，一达跟我们说好了，哎，好嘞，行嘞啊，感谢啊。刚刚的时间段不知道是哪个音儿啊，哪个鬼啊，是怎么的啊？就可能有点跑偏了啊，大早上跑劈叉了啊。然后中间男孩也给我们回复了，说这个能了，行嘞。S 问说，哥们，你今天买哪支队伍？你确定要问我吗？妈，这可是让人如何去说呢？我们不说买哪支队伍啊，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这个厄瓜多尔在今天早间7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这场比赛嘛。然后这场比赛我说实话，其实今天早上比较着急去上班了，所以说一丁点都没看，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比分到底是已经进入到了哪一个环节啊，也不知道是有朋友正在追赛的或者说已经在这个上班路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早上这个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啊，他这个打得如何呢？作为这个南美的一个劲旅，他们今年这个主赛这个推出的是这个贝卡塞赛，然后呢他主打的这个是4-2的这么一个反攻的一个阵型啊。我个人其实比较看好厄瓜多尔啊，但是我大家也都知道，众所周知，高敏是个伪球迷。伪球迷是什么意思呢？伪球迷就是我刚刚开始了解他们，所以说我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那么一丁点的一个了解。你要是觉得说我说的对啊，那就是你说的对啊。你要是

近，你没有办法对我们的队伍造成任何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威胁啊。人家都说了吗，别的这个国家的裁判，大家在这个亮红牌亮黄牌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个纠结一下犹豫一下，想着我这要是给他亮的红牌亮的黄牌多了，对吧，他会不会下一场他们国家教练针对我们家球员呢啊。结果呢咱们马宁没有这项困扰啊，就是铁面无私贯穿到底，有问题我就直接毛病直接就是有问题啊，哪儿不对了，红牌黄牌一警告红牌就直接罚下了。这次啊，我们这个赛事的一个直赛啊，这个裁判算是我们今年这个赛场当中的一个中国元素。各位，你还知道有哪些中国元素吗？来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其实，在上个时间段的时候，跟大家有这个说到过这个谁，拉布布啊。我们这个拉布布哈，拉布布呢，其实这次呢也是这个亮相到了我们这个开幕式当中，在开幕式的这个当中的这个开幕式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拉布布大型拉布泡泡玛特的这个文创产品啊，一经登场，真的是啊，瞬间啊就引燃了整个开幕式的一个赛场，而这个中国 IP 也再一次的走出了国门，让世界都看到了我们这个拉布布的一个魅力啊。然后呢，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些中国元素啊，你像我们这个裁判大家都知道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谁呢，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拉布布呢，当然还有官方赞助。各位，大家在这个追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那个球场旁边他有滚动的那个叫什么广告栏，那广告栏里头全球顶级的合作伙伴，你像联想呢、海信呢、蒙牛呢、万达呢，对吧，然后你像可口可乐呀、阿迪达斯呀，对吧，就等等菲乐呀等等，这些都是有的，各位您发现了吗？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品牌合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买回来的版权的转播，对吧，然后五粮液，哎，为赛事文创联名的伙伴啊，然后包括这个吉利银河也是拿下了央视的一个世界杯独家的一个转播汽车合作的一个伙伴的一个席位。我的脚踏，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了，这次就是各方都在发力，球场上没有我们这个国足男足的一个队员，但是球员啊，但是其他方向你都能够看到中国的一个身影。你想到一些挂件，对吧，世界杯 70% 以上的周边的一些衍生品都来自于义乌，中国的义乌啊，各位啊，像什么旗帜呀、球迷的围巾啊，还有那个小喇叭不啊，包括手环、毛绒玩偶，包括还有今年有很多这个朋友大家都会在买的什么呢，复刻的大力神杯，四年一届的大力神杯，球员们需要这个很努力很努力踢很久练习很久才能够得到，但是只要你选择中国义乌，大力神杯立刻马上在三天之后就到你家了。关注了解到的一组数据，就是2026年义乌世界杯周边出口额呢，这个预计会突破60亿元，大量商家拿下了各种正版 IP 的一个授权，从低端代工升级到了原创的设计生产。咱有一说一啊，之前老新年之前大家都觉得说义乌，哎呀，卖的都是盗版货，卖的都是假的，各位，那都是老早老早，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那都是，那现在可不一样了，您现在选择中国义乌选择到的是源头商家，原产地直供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瑶瑶温柔说，明儿怎么还是一个人呢，8点钟再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给你大变一个球迷出来啊。好名字说上半场0-0，嗯，我们等会儿啊，等到我们的这个汪洋主播来了之后呢，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看赛看比赛好不好，因为就是我仔细盘点罗列了一下，在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能够跟我们早上节目就是如此契合的，能够刚好在我们早间节目这个时间段当中正在踢比赛的，哎呀，然后再除去135的那个时间，246的这个时间点，我跟你讲不多，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跟汪洋主播，我跟我们的球迷一起直接来看比赛啊。当然很多这个上班族打工的朋友们，大家都会说的是，我今天早上这个我要上班呢，这比赛的话我可能听不到这个看不到这个全程，还能只能偷摸偷的偷摸鱼，不用了，等会儿麻溜的咱就直接跟大家在现场看啊。然后我还是那句话，我个人比较看好厄瓜多尔，个人啊，就是仅代表我个人意见。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为世界喝彩世界杯主题专栏的一个节目是开启了第一期的一个直播，然后在那场直播当中

0: 中的我们的这个比赛的一个队伍啊，当时高敏是压的，就10点钟有一场这个韩国的一个比赛，然后呢，当时我们的汪洋主播说呢，他觉得会平，高敏个人会觉得说这个韩国可能会胜，哎，猜对了。如果今天这个厄瓜多尔也赢了，就是我猜准了。然后我们周三再猜一次，连续猜三次猜准了，下次你就得叫我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章鱼保罗了。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听见临汾啊，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啊，直接在等待大家的一个留言和互动啊，朋友们啊，各位您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包括今天这个七点的这场现在正在比的这场比赛当中，你更看好哪支队伍呢？昨天晚上那场比赛的话，我说实话就是挺带劲的嘞，有没有，对吧，7-1的一个比分，这个比分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说进球挺难的，能进7个球，哎呦喂啊，酷！好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等待各位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啊，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尾声啊，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吧。今日早上的话，一出门其实能够感受到微微的一个凉爽，但是毕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夏季，所以我们就是说早上它要是有这种微微凉爽，说明啥呢？说明今儿中午肯定巨热啊！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吧。首先呢，未来的几天当中呢，我们市区还是以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平川地区仍然会有30-50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然后呢，今天全市的一个温度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6摄氏度啊，然后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个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基本上啊约等于无，所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啊。然后呢，明天的话最高温度大概也在36了，后天同样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可能会在我们那个明后两天的时候呢风力会略强一点点。各位朋友们，夏日的热浪模式已经开启了，高温持续过程当中，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降温的各种准备工作。然后呢，在上个时间段啊，我们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首点歌的消息，说主播啊，那个想要听一首歌，那首歌叫啥来着，温柔是吧，我记得是叫啊，这个姻缘啊 sorry 啊，叫姻缘。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了。依然还是那句话，各位啊，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有想要跟我们聊到的关于世界杯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来找到我们。我们今天在有一个这个贯穿的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